0: 萧亭服务区、枝江罗家河水上服务区，打造多功能水岸综合服务体，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长江待闸船东船舶、船员、船企。为了倡导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方便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滨江风光，宜昌公交集团开通专属滨江观光巴士，串联沿线13大主题活动点位，搭建便捷文旅动线，带大家饱览宜江两岸的美景。
1: 本次呢，一共投入了5辆江豚宝宝车，整车呢是以江豚逐浪为主题，融合滨江特色景点、公交侠 IP 和楚超元素。车内配备了全景天窗与豪华卡座，江景圆月尽收眼底，舒舒服服的赏一路好风景。该车运行时间呢是2026年的9月24号一直到10月6号，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9点30分。线路票价呢为单次乘车每人每次是2元，不享受常规公交票的减免政策。而线下购票呢，通票是1张9.9元，线路运营期间内呢可以无限次的乘坐。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12，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早高峰话题，那就是为什么好像现在有些人不发朋友圈了，你又是多久发一次朋友圈呢？
1: 是的，最近有真的发现身边的朋友好像不那么爱发朋友圈了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到了节假日又到了大家一个分享欲的一个高峰了，因为毕竟有出去玩了，看了好的风景，吃到了好吃的东西，也想跟朋友圈里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所以说你多久发一次朋友圈呢？哎，为什么最近又现在不爱发朋友圈了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也有爱发朋友圈的人啊，我刚刚看到这个浅浅就说到了，感觉每天都要发朋友圈，不会是跟我们一样都是转发的工作的消息吧？看到这个免费办理装修贷这位朋友也说每天发，我怀疑你发的都是工作广告啊，打的都是广告是不是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现在发朋友圈的频次啊，就是为什么现在不爱发了啊，还有为什么爱发，都发的是些什么内容，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其实我觉得每天在微信上回复的消息就已经足够多了，像工作群以及像平时聊天互动群，还有我们的朋友群里面还要接梗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下来可能真的没有多少社交的时间以及社交那些动态是留给自己了，所以说我觉得把社交任务完成之后可能也没有力气发一条自己的朋友圈了。
1: 对，你这种状态呢就叫做社交疲惫，就是你觉得跟人打交道打得太多了，都累了啊。但这种累呢可能不是身体真的有多累啊，而是觉得心理累是吧？就是比如说社交任务，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你回慢了，别人会觉得啊你冷淡了，或者有时候我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也请我的朋友们也要包含我的，就是我回消息有时候，因为有时候你现在电脑也会登录那个微信嘛，手机上也会登录微信，就有可能你电脑上的微信可能你点开看了一下，然后可能又有别的信息或者弹窗弹出来了，或者你手机啊本来看到这条消息了，可能又有一个电话进来了，或者是又有人在喊叫你，又有其他的工作等等，你就很容易把这条消息给忽略掉，或者是很容易你好像以为自己回复了啊，或者是这种就让别人觉得会啊你怎么会有一点点是不是不太礼貌，或者是有一点点怎么就是不回我消息啊，怎么了吗？是有什么样的情绪吗？其实真的是没有啊，包括有可能你有时候东西回短了，别人也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点敷衍啊，所以你还得这个字句斟酌啊，就是还得考虑语气。哎，我觉得像你昨天是不是在回别人消息说我这个地方还得加个笑脸
0: 对吧？我当时
1: 得加个表情包，
0: 就当时已经太疲惫了，所以我就以毒乱回了，我都是就大家在说什么的时候我都哈哈哈哈哈，我就是回消息都是开开心心的回，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真的已经没有精力去斟酌每一句话了。
1: 这会儿已经是一个低电量了，但是你觉得要发给别人看的这种东西还是得是有一定的温度的，还是有一定的情感的，或者是有一定表情的，所以你昨天在说我后面要敢加个笑脸
0: 是的，我还各种带口字旁的那些词

0: 也要全部压上啊，压恩呐，
1: 压
0: 哦哟，要这样的词全部都压上阵
1: 啊。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微信让我失去了社交欲望，因为
0: 是的，
1: 它真的是把社交变成了一种需要持续输入或者投入的一种劳动了啊。而且有人会觉得，相比于是否经常出现在朋友圈，更重要的还是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就是我觉得真实的过好过日子这种状态，真的还是很重要。我觉得最近好像在这个网上兴起了，一个词，就叫做老老实实过日子，还是一句什么话啊？就是大家好像都在分享自己的最简单的这种生活状态，就是在好好过日子的状态。
0: 是的，其实我特别希望朋友圈出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设置。这条朋友圈不能评论，但是可以让他知，让我们知道这条朋友圈多少人已读。我觉得这个功能就很合适，就是既我们就不用回别人评论、回别人消息了，然后呢，也能知道哪些人已经看过朋友圈了。我觉得
1: 你这怎么搞得像一些这个钉钉啊，包括企业微信啊，就是他可以不回，叫已读不回。哇，我觉得已读不回听起来会更让人难过哎，还不如不要让我看到。所以微信它一直没有上线那种能够看到这条消息是不是已读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给大家这种社交人保留最后一丝颜面吧，因为已经在工作群里已读不回了。就是平时可能有时候真的是不小心看到了，或者是看到了忘记回了，给大家再留这个最后一丝颜面。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啊，就进入到了那种过日子的时代啊，纯过日子。就是最近看到好多人都在发带这个话题的一些这个视频也好啊，还有一些这个社交的一些分享也好啊，所以我觉得踏踏实实的把自己每一天日子过好了，可能大家觉得比在朋友圈里啊各种分享啊各种展示会更好一些。所以大家是不是也会因为这样的原因也懒得发朋友圈了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呢到底多久发一次朋友圈呢？啊，看到风雨者说到了，这会儿关于我们这个话题，专门去翻了一下自己的朋友圈，说3月份发过一次朋友圈，然后再上一条就是去年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这个频次确实是略低了一点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早高峰互动群，包括我们的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都期待各位的留言。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4号秒杀单品兰蔻娇媛弹润淡纹百肽霜，这款面霜可是兰蔻家族的明星产品之一，50毫升每瓶。面霜含有高浓度的胶原蛋白和多种高效肽类成分，适合熬夜党、压力大的职场人士，或者换季时皮肤容易敏感的小仙女们。建议搭配同系列精华液或兰蔻其他产品一起使用，效果更好哦。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秒杀价260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7: 都玩了1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8: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9: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8: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8: 是向上吗？我看不太清楚。
10: 这一排呢？
8: 看不清。
11: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2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新大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新大路快速路上，其实相较于8:00而言呢，明显车流量的密度以及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都是往前提了一些的，而且密度也降低了一些。目前呢，在下穿通道内部呢，可能还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但是整体来看到车辆已经少了很多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可能在城东大道上您重点要关注一下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的这个口子这里，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呢想要继续往五家港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如果您是在发展大道上想要继续往东山隧道方向行驶呢，还会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整体来看到车辆可能密度并不算很大，但是整体来看到具体的滞留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控制车速。今天早上的同样我们道路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所以说也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遥湾方向，目前呢，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上了港窑路之后过来想要继续往京东山家居建材广场方向行驶，目前在该路段呢同样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辅路与主路路面交汇处的这个主路与辅路交汇处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辅路上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东山二路右转进入到我们的港窑路的这一小段的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整体来看到东山二路上的车流右转汇入到港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注意一下在我们东山二路上右转汇入到港路上的车流。同样我们要在这个丁字路口呢要关注一下在珠海路上的通行的压力，在珠海路上您重一点要关注一下从我们的大连路过来之后，如果您是要继续在珠海路上行驶左转汇入到港窑路往遥湾方向过去的话，您可能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大概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而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发现一下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运河名都方向行驶呢，还会有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啊。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们可以发现从港窑路在三医院这个门口呢，从港窑路过来的车流量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但是今天早上同样跟大家提示一下，今天早上目前在港窑路这个路口往运河名都方向的话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而在8:23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密度还是在不断增加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的压力。您可能要注意一下在新宁一路这里，可能如果您从沿江大道西段右转汇入到新宁一路的话，第一个在我们的北正街与新宁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还会有一个50米左右的滞留的情况，第二个您再继续往新宁区腹地开的话，您可以发现在新宁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同样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在新宁一路上您从沿江大道西段右转汇入到新宁一路之后呢，您要注意一下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和省内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9月22号，位于点军区江南大道与五龙大道交汇处的武汉协和宜昌医院一期工程项目正在加紧建设，其中核素治疗中心、肿瘤放疗中心两栋大楼均已完工，室外广场及绿化也已完成。该项目总占地180亩，规划床位1040张。
1: 记者从宜昌市慈善总会获悉，今年以来，全市慈善系统聚焦困难学子就学难，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呢，截至目前，全市的慈善系统累计救助困难学生2096人次，拨付助学帮扶资金310.173万元。
0: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宜昌市将发放2026年乐享湖北 汇在宜昌假日消费券，总投入约1000万元，分三轮投放，覆盖零售、餐饮两大领域。9月24

0: 号的早上10时和10月7号的24时首轮开抢，再宜来意游客和市民均可以参与。
1: 大家记得定好闹钟哦，9月24号也是今天的10点就可以正式开抢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分3轮投放的，在整个假日期间。9月23号呢，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活动呢，在夷陵区鸦雀岭镇的云台村云朵驿站举办。当天啊，农产品的产品市集、数字农业展、非遗工坊也是同步开展。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宜昌围绕花主题推出系列游园活动，涉及百灵河生态廊道、百灵河湿地公园、儿童公园、冰箱公园、小西塔森林公园、宜陵广场等多个点位，覆盖花式观赏、自然科普、音乐演出、国潮游园、美食集市等内容。
1: 继续来关注，为了保障旅客的假期出行，9月23号一直到10月8号，宜昌东站累计加开旅客列车55趟，重点加开了武汉、恩施、利川、上海、杭州等客流集中的方向。宜昌北站呢，累计加开旅客列车16对，其中1对为至上海方向的直通列车，其余呢均为往武汉方向的列车。

司获悉，2026年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9月30号、10月1号、10月5号、10月6号和10月7号，新城快线列车按照每天69列开行。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40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并机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 你多久发一次朋友圈？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事儿是真的值得发一个朋友圈的，就是1059

0: 由主播甄选的周岁回馈开始了。 9月24号， 我们的秒杀单品是兰蔻胶原弹润淡纹百肽霜，这款面霜是兰蔻家族的明星产品， 50毫升一瓶，
1: 主打抗老、淡纹、紧致和深层的滋润。嗯，是的，这个面霜呢是含有高浓度的胶原蛋白和多种高效肽类的成分，适合熬夜党压力大的职场人士，或者是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的小仙女们。早晚洁面之后呢，是可以取适量的这个东西啊，涂抹在我们的脸上啊，还有颈部，用指腹轻轻的按摩，到它吸收就好了。建议咱们可以搭 搭配同系列的精华液或者是兰蔻其他的产品一起来使用，效果会更好哦。市面上类似的产品我觉得可能动辄就要上千啊，但是今天我们 1059 主播甄选啊，这一段时间是我们的周年回馈，这款兰蔻胶原淡纹的这种百肽霜呢，今天的限量秒杀价，听好了大家扶稳了啊，只要 260块钱，
0: 而且是只限今天，是不是超级划算啊，这么好的价格，库存有限，抓住机会来赶快入手吧。是的，而且我发现这几天咱们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都是超低啊，而且每天，对，每天的好物真的都是我们值得需要的，像昨天说的吹风机以及我们今天的百肽霜等等等等，我都觉得是可以值得买一下的。
1: 嗯，是的，如果说想要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在你的微信当中呢直接来搜索我们的 1059主播甄选的这个小程序啊，找到这个小程序之后呢，然后我们在里面来搜索自己想要的商品，包括我们老顾客啊，提醒大家进店咱们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啊，进来就有。 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我们的专场直播 更加劲爆，全场商品95折， 还能够叠加优惠券，所以敬请期待一下吧。
2: 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和国际的要闻。我们先来关注国内要闻。 新华社9月23号消息，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书记委员常委，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云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继续来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退休干部、原清史研究室主任 吴伯亚研究员因病于2026年9月21号 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0: 记者在23号上宣布的开局“五五”“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15期间 教育部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1: 9月23号， 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 在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当中， 湖北运动员彭旭伟凭借出色的后程能力， 游出了59秒30， 为中国代表队再拿下一枚金牌。 就在前一天， 他以2分05秒77 夺得了女子200米仰泳金牌， 成功卫冕。 该成绩还打破了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
0: 北京时间9月23号， 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三轮 U23国足0比0战平阿联酋U23， 由于另一场比赛朝鲜击败伊朗， 因此中国队以小组第一出线， 淘汰赛将对阵A组第二名。
1: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相关方面的消息。 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塔拉斯·维索斯基 22号表示，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 当地时间22号 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论证期间， 伊朗与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议，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1: 亚洲开发银行23号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 补充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 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 4.9% 上调至 5%。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记事。

0: 北京时间的8:46，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问到各位，你多久发一次朋友圈啊？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好像现在朋友圈里啊，正儿八经的分享自己的生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有些人就不爱发朋友圈了呢？包括今天我们在互动当中发现啊，咱们这个互动群里，我认为啊，可能以往还是比较活跃比较踊跃的那些听友啊，哎，好像他们也不怎么爱发朋友圈啊，所以说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也试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表达方式的选择有很多，有些人喜欢记录和分享啊，我觉得这个没问题，有人选择低调和安静，这一份从容呢我们也理解和尊重啊，所以有的人比较低调可能就不爱发了，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啊，所以说呢这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它没有一个好坏之分啊。
1: 是的，我相信有很多人啊，他们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到在互动群里面可能很活跃，而在我们的朋友圈可能很久都不会发一条呢？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们有值得分享的人就在身边，也可能就在我们的互动群，他们可能觉得好像互动群里面的人都是值得分享的人，所以说也就是这份分享让他们淡化了在朋友圈里面的分享。
0: 是的，所以说呢，我觉得社交疲劳和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情况啊，会觉得我好像我需要遵从于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说要考虑到我得在朋友圈里要进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啊，也不需要说啊，我每发一条内容之前还要考虑到，哎，谁会看啊，看到会怎么想啊，这种自我审查会让你觉得这种朋友圈的表达会变。

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0: 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对，没有那么高，也可以亲近自然。以外，还有像接下来两年连续都会。
3: 上世纪就是五六十年代开始，这个具体年代我记不太清楚啊，就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师，当然他是先是在美国学的，然后回到之后他就是改造他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呢，他通过一些人文的设计，但是又不破坏当地的这个面貌，他改造了整个岛。所以就是这个岛就整个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它现在主要还是靠旅游业和葡萄种植。它是叫它那边的那个葡萄很有意思，因为那边都是火山地貌，那你说葡萄怎么长？
2: 对，
3: 他们就是在黑色的火山堆里头啊，而且当地你想那样的地貌风很大，就跟在月球表面一样，风特别大，风特别大，你说一般的植物怎么长啊？
2: 对，
3: 所以它就是。就跟说就是我们说月球或者是火星的那种表面的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小圆坑一个小圆坑，然后它弄出一个小圆坑之后，边上垒上这种火山石给这个植物来挡风，它相当于就一个坑里头就种一棵树，然后那个树呢就是它就怎么说呢，它不能说它向上长，它是往圆乎了长，特别像我们说现在这个菲尔斯讲那个挂骨猜想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看照片的话，就我们这次特地还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家最古老的一家葡萄酒庄，所以就是那个酒本身它是不出口的，所以在当地喝，或者你从当地背回来几瓶，这个都很有意义。
2: 对，
3: 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这种火山葡萄园的这种概念很可持续，很人定胜天的感觉，就很有意思。
2: 虽然老天没有给我提供丰厚的沃土可以来种植，但是可能西班牙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上的人，他对于葡萄酒的那个喜爱，
3: 对，
2: 就push 他必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种出可口的葡萄，
3: 对对对，
2: 然后来做酿造葡萄酒。而且我会觉得去加纳利群岛和你去西班牙的本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看到的海也不是一片海
3: 对，
2: 主要还是以大西洋为主是吧？
3: 对，那边都是，
2: 对，
3: 大
2: 主要是
3: 大西洋
2: 围起来的，
3: 对对对，
2: 把大西洋围成了圈儿。感觉
3: 是
2: 因为一个一个火山喷发之后剩下的这些岩石，
3: 对对对，是，
2: 而且那边的特点是不是虽然有海有沙滩，但它的沙滩不是白色，因为都是火山喷发之后。
3: 是这样的，就是它七个岛呢，其实是从西到东它是
2: 有点长条形，
3: 对，它是长条形，就是横着的，
2: 嗯，
3: 所以呢，就是离这个非洲大陆比较近的几个岛呢。是有黄色的沙子的，比如说大加那利岛，
2: 其实是从非洲吹过来的吧？
3: 其实这片群岛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就是地壳运动，他们其实可能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
2: 对，因为我当时去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从塔利法往就是坐船出去的时候，那个船主就跟我说，塔利法这边直对着摩洛哥的这片海岸线的沙滩，其实都是从撒哈拉沙漠吹过来
3: 的，是
2: 的
3: 是的，
2: 因为那儿也是风口，风
3: 非常的大。是。那么，加纳利群岛呢？离这个非洲大陆远一点的西边的这几个岛，就从特内里费岛再往西的这几个岛呢，就会比较绿色一些。
2: 你说海的颜色，
3: 不
2: 还是说沙子的颜色？
3: 不是，是这个绿色指的是、就是、
2: 森林覆盖，
3: 对，森林覆盖率就会、
2: 哦、
3: 因为它就没有那么多沙子嘛。
2: 嗯 嗯, 嗯。
3: 那么这个大多数的沙滩是黑颜色的，因为火山石嘛。
2: 火山石
3: 对,
2: 对。
3: 但是呢在大加那利岛呢，还有包括它边上的叫富埃特本土拉岛、
2: 嗯、
3: 这两个岛呢，它黄颜色的沙子，就是它某些区域就会有，就是跟地中海一样的，所以只要有跟地中海一样的那种沙子的地儿，就成为就是一年四季最
2: 最火爆的
3: 最热门的
2: 地点、
3: 嗯、对对对、嗯、对，
2: 因为我从地图上看了一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入境到西班牙的那个逻辑，可能大部分人会想着说我要坐境内的飞机的话肯定是从马德里再飞到加那利群岛。

0: 某一个岛会更近一些。
1: 啊、对对对对对，其实从巴塞罗那其实是一样的，但
0: 对，
1: 但是我是选择了从巴塞罗那，我先到最东边的那个岛嘛，
0: 嗯，
1: 然后在兰萨罗特岛我待了两晚嘛，
0: 啊、
1: 然后再去大加那利岛，
0: 对。
1: 大加那利岛，然后再从大加那利岛我又去了拉帕尔马岛，我这次就去了三个岛，
0: 三个岛、
1: 嗯、
0: 其实一共七个岛，三个岛算是去了快一半的岛屿了，
1: 快一半了。
0: 这三个岛的选择上面其实也是符合了您刚才说的想要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貌和人文气息吗、
1: 其实我是之前去考察的时候这三个岛我都去过、
0: 哦嗯、所以您更熟悉一些。
1: 对对对，我都去过，然后因为就是说一东一西这两个岛呢我是肯定要选的，
0: 嗯，
1: 而且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最佳关心点这个我是
0: 也是很感兴趣，
1: 对，就我自己是觉得特别好，就觉得好像是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0: 是
1: 嗯嗯，那么而且大晚上关心我也没关过呀对，其实当时就觉得如果假期时间能够再规划的长一点的话，可能想去的岛屿更多，甚至说还想去趟佛得角，因为觉得哎呀都离得那么近了还不如去趟佛得角，但是后来一想算了，我们也不能天天的就在就是好像没有在一个地方待着那种感觉，
0: 就度假感好、嗯、就缺失了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如果比如说有长达一个月的假期的话，那确实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都领略一下，
1: 是是是是是的、
0: 嗯、
1: 是的是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5: 单曲循环。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地区及东南亚。对于张学友而言，他似乎没有特别擅长的音乐风格，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几乎能够演绎所有的音乐类型。他的歌一首旋律可以有两种歌词，都来自于他自己，两种方式和情绪的表达。这首《李香兰》，有人说他的每一个粤语发音，每一句曲调都有着岁月的痕迹，耐人寻味。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问起谁的歌曲听完之后会让你眼眶湿润，我想很大的可能那是毛不易。一个学习护理专业的男孩子，他心里的温柔溢于言表。在医院实习的时候，他开始提笔写歌。他曾经看到过数百个在面前去世的病人，但是第一个却是他自己的母亲。也许因为生活中总是带给他这样或那样的经历，所以他的歌声当中都是故事。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的是那些感人至深的藏在毛不易的歌声里的故事。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

0: 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声里的故事。2017年的6月，阳光明媚的夏天，透蓝的天空，悠悠鸟鸣，这生机勃勃的样子让你觉得一切都还有来日方长。小孩子牵着妈妈的手撒娇，想要吃冰淇淋，背着书包的小姑娘和身旁的朋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阳光洒在身上，很温暖，甚至还有一些热。但是有些人，他也许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的。病床上有一位老奶奶，因为病重，家中的子女决定放弃治疗。她躺在那里，很安静，若不是隐隐的咳嗽声，你会以为她只是睡着了。明明是烈日暖阳，却偏偏尝尽了这人间的寒风刺骨。老奶奶笑着看向身边的老爷爷说，没关系的。那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却哭得像个孩子。不管是烈日当头的正午，还是大雨滂沱的夜晚，都能看见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进医院的背影，孤独也无助。他说他不冷，可他们爱的却只有自己。老奶奶最后还是离开了，漫漫余生只剩下老爷爷一个人看着无边的夜色。一道彩虹，两个人是最美的奢望。吉他声和箫声此起彼伏，旋律当中带着无尽的凄凉。这首歌是毛不易在医院知道这对夫妻的故事时写下的，歌词直白却也残忍。想借临别时黄昏的悠悠斜阳，可余生你再也看不到了。想借一句刻骨铭心，来日方长，可我们终究是要天各一方。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借。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一次华晨宇在访谈中谈及恋爱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直觉得爱情是你碰到了你喜欢的女生，你喜欢上了她，你才会想去谈恋爱。如果没有女朋友，但是你每天想找一个女朋友，那只能证明你在寂寞。我其实还蛮赞同他这句话的。你说如果是为了恋爱去恋爱，那再怎么甜的冒泡的恋爱，最终还是会回归平淡。但要是遇到了寻找契合的灵魂，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实现互补。你难过的时候他活跃气氛，他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吃吃喝喝，扫除阴霾。我觉得这才是恋爱的本质吧。就像是李宗盛那首晚婚唱的，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杨宗纬歌。

99年，自从梁咏琪走红演艺圈，她就一直是各项商品的代言最佳人选。尤其是她清新可人的形象，诉求甜美的产品经常会找她来代言。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她被某樱桃品牌选为了99年的代言人。后来为了感谢樱桃协会，在录音过程当中紧急指定了合作多张专辑的制作人李思松，就针对她和这个樱桃品牌量身打造了这一首田园风格的新鲜。而这首歌却一点也听不出那些商业味道，而它在当年的性质其实就是一首商业歌曲。我想这也是一首商业歌曲的最高境界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有时候你要是觉得自己肚子有点胀气，其实可能是因为你的盐吃多了。研究表明，不管是饮食模式如何，盐的摄入量高的话，腹胀的发生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个趋势呈现出剂量效应，也就是说吃盐吃的越多，腹胀发生率越高。潜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量的盐摄入会让胃肠道内的水分留下来，阻碍食物消化的进程，从而引起腹胀。第二个呢，就是过量的盐摄入让大肠内肠道菌群的稳态受到破坏，让肠道内发生了紊乱，维系肠道内部祥和的有益菌大范围的消灭，而破坏分子菌群又大肆的生长，引起肠胃道不适反应，其中就包括了胀气。而中国营养学会也建议大家一天摄入食盐的上限是6克，想要避免胀气带来的负担，限盐非常有必要，尤其是本身就很容易腹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咯。如果换一种角度来和大家说的话，那就是不要吃夜宵，晚上尽量吃清淡一点吧。来听方大同，爱在

方大同的爱在。有时候听他的歌呢，我总是会想起参加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住在隔壁的一个爱玩乐器的男生。他很奇怪很有趣的是，白天家里没有任何动静，一到晚上就会传来弹吉他的声音，就让我想到有一首歌叫《听袁惟仁弹吉他》。作者说写这首歌的原因也是因为一到半夜就会听到袁惟仁在楼下弹吉他。好吧，后来觉得遇到了也算是一种缘分，后来和他成为了好朋友。现在呢，他开了琴行，终于可以每天都泡在他的吉他箱当中了。方大同给我的感觉还挺像这个邻家男生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王菲《致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阳光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9月23号15时11分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中秋假期9月25号至27号我市阴天，25号夜间至27号有弱降水，气温适宜，注意防范低能见度道路湿滑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双节同庆汇聚宜昌，全程联动营造节日氛围；宜昌抽检631批次食品，15批次不合格；四部门联合发布市场价格竞争行为提醒告诫书；宜昌中心城区8月优良天数比例为100%。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航班超售引起的关注，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计划明年6月完成。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世乎评论，招聘当不以第一学历设限。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中秋国庆假期，想好去哪儿逛、去哪儿买了吗？宜昌的商圈已经提前卷起来了，新店开业、打折促销、市集演出，一个比一个热闹。这个假期啊，不用出远门，在宜昌就能逛个够。
9: 走在宜昌街头，节日氛围已经拉满，各大商圈商超早早换上节日装，促销海报贴满橱窗，新品牌新业态也赶在假期前亮相。先看万达广场负一楼的江宇街区，赶在国庆前开业，一口气带来32个品牌。
10: 负一楼我们的江宇街区及盒马也会在国庆来临之前会开业，总共是32个品牌，那么其中有15家品牌都是城市首店，包含了我们的餐饮、零售以及体验业态。盒马全场消费88啊，会员积分88，抽我们的盒马锦鲤大礼包。
9: 大洋百货这边也没闲着，优惠直接拉满，
11: 比如超值预存黄金至高客减150，再满额加赠。外地游客免费寄存行李，免费领取50元美食券，不倒翁小姐姐趣味互动，

0: 宅舞、二次元表演、乐器表演、指压板、石金秋等活动，覆盖整个假期。
1: 整个假期，宜昌市商务局统筹谋划了40多场促消费活动，在省级红利基础上，配套推出假日消费券、有奖发票、票根福利等。宜林广场、九码头、中南路等重点商圈，国贸大厦、万达、吴越、大洋等商业综合体接连推出特色活动，老字号市集、美食市集、文创市集等各类主题市集轮番登场，让来到宜昌的消费者有的看，有的逛，有的吃，有的玩。
2: 9月23号，记者从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近期组织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涉及食用农产品、餐饮食品、茶叶及相关制品、糕点等28类631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616批次，不合格样品15批次。从抽检总体情况看，宜昌市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大部分食品样品符合国家标准要求。针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所属地市级监督管理部门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责令相关企业及时采取下架、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并依法启动核查处置程序，彻查不合格原因，严防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责任。同时，相关部门将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市市场监管局表示，将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9月21号，市市场监管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文旅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中秋、国庆节及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期间市场价格竞争行为的提醒告诫书，以进一步规范节假日及活动期间我市市场经营秩序，营造法治诚信的消费环境。告诫书提醒各相关经营者要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各旅游景点景区经营者要在景区入口、售票处等显著位置做好收费公示和明码标价。各宾馆、酒店、民宿、乡村农家乐等住宿经营主体经营者要切实履行价格承诺，在门店、大堂、前台等醒目位置公示价格、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支付与退改等内容，确保线上线下渠道价格公示一致。各餐饮行业经营者要在菜单、价目表等醒目位置清晰标注菜品品名、计价单位、销售价格，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严禁虚构原价、虚假折扣、模糊标价等价格欺诈行为。各类停车场要按规定在停车场入口处或缴费地点的显著位置进行收费公示。各客运、出租车、网约车、高速服务区、道路救援服务等经营者要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严禁节日期间变相涨价或违规收费。广大消费者若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可保存好相关凭证，及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12315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也可通过全国12315平台在线进行投诉举报。9月21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8月环境质量月报。8月，我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天，河流水质总体为优。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中心城区优良天数比率为100%，较上年同期持平。全市14个县市区优良天数比例均值为100%，较上年同期上升1.8个百分点。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兴山县、夷陵区空气质量相对较好。1至8月，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19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81.1%，较上年同期上升0.9个百分点。PM10 平均浓度值为每立方米46微克，较去年同期下降14.8%。PM2.5平均浓度值为每立方米32微克，较去年同期下降8.6%。

0: 臭氧日最大八小时平均第九十百分位数为每立方米133微克，较去年同期下降7.6%。水环境质量方面，长江干流水质稳定在二类，全市11个国考段面、29个国省控段面水质优良率、达标率均为100%，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上课频繁打瞌睡，随时随地不受控制的犯困，在不少老师和家长的眼里，这样的情况常被简单归因为孩子贪玩、厌学、偷懒。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种看似不爱学习的表现背后可能藏着一种极易被误诊的罕见病，那就是发作性睡病。9月22号是世界发作性睡病日，让我们通过案例读懂不受控制的困。
3: 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中心，16岁的彤彤正躺在监测床上接受多导睡眠监测，胸前头部挂满仪器，电脑屏幕上脑电波记录着他的睡眠结构。之所以要做细致检查，只因为彤彤会秒睡。
4: 学校老师反映嘛，上课容易打瞌睡，不管哪个老师的课他都打瞌睡，大概是从6年级开始就有这种情况，班主任的话就跟我也反映了很多次。
3: 起初以为是孩子偷懒，但随着年龄增长，孩子症状越来越严重。
5: 他白天呢有不可控的入睡、大哭或大笑的时候啊，就是突然一下子全身肌肉瘫痪了，然后就倒下了。这所有的指标都确诊为了一个疾病，叫发作性睡病。
3: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中枢神经系统睡眠障碍，已被纳入罕见病范畴。我国约有70万名患者，但症状不典型，很多人辗转数年才被确诊。为明确诊断，陈超为彤彤安排了多导睡眠监测和多次小睡试验。
5: 患者平均的时间2分钟之内就可以快速的入睡，入睡1分钟之内就进入到一个快动眼睡眠期了，这说明这个患者的入睡潜伏期非常快，这也是发作性睡病的非常经典的一个阳性体征。
3: 除了不受控制的嗜睡，发作性睡病还常伴随猝倒、睡眠幻觉、睡眠瘫痪等表现，这些症状隐蔽，容易被当成纪律问题或心理问题忽略。
5: 发病的高峰年龄就是大概在7岁左右，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去确诊的话，患者学习找工作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他的精神和心理方面造成很大的困扰。
3: 确诊之后，彤彤终于摘掉了懒惰的帽子，开始在医生指导下规范治疗。
5: 目前来说是无法根治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药物治疗和行为干预的话，他完全是能够开展正常的生活学习。
4: 现在就是想给他把这个治好，让他能够正常上学。
3: 在世界发作性睡病日到来之际，医生也想破除大众认知误区，让更多人正确认识发作性睡病。
5: 如果有6到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呢，但是白天仍然有这种无法控制的入睡的话呢，这个要提防是不是发作性睡病，要及时到我们的睡眠专科来进行纠正。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6: 梁林建方的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

0: 为葛卓巴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卓巴相依相伴。
1: 这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卓巴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想。买了机票，原本要搭乘的航班却因为座位满员而被拒载，不知道您有没有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这样的经历呢？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到高峰，航班超售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航班超售是不是就等于是被拒载呢？解决超售的关键是什么呢？如何做到保障旅客权益，又兼顾航司效率与成本呢？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一下什么是航班超售。
5: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6: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九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5: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一府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6: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3: 航班超售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与成本。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超售，而是在于超售之后如何处置。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等环节上都有差异，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原因。
5: 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知旅客。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6: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3: 那航班超售，国际上的航空公司通常是如何处理的呢？国内航班对于超售处置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7: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志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志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8: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9: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勾选。但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6: 我认为创新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形成了刚性的旅客不勾选，它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7: 专家认为，超售志愿者征集不再仅仅依靠登机口博弈，而是采用和事前契约相结合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超售，超售就不再是航司偷偷多卖几张票，而是一种双方合意的契约安排。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档位的让座优惠，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弹性自由选择，更精细的收益管理产品对航司和旅客都是双赢。
3: 航班超售之后如何处置，行业统一标准也正在研究当中。今年的7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范围、分级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到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或批准立项，计划2027年6月完成。其实航班超售本身不是问题，不透明的超售才是问题。当信息透明了，标准明确了，旅客有选择权了，超售就会从一个矛盾爆发点变成一个效率优化工具，这才是行业成熟的标志。
1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3: 据媒体报道，一位硕士学历求职者应聘互联网大厂，通过了5轮面试，在辞掉原工作准备入职时，却因第一学历是专科突然被拒绝。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且不论此事中先招聘后设坎流程不当之处，单第一学历四个字就值得好好论论理。我国从来就没有第一学历这个概念，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概念，关于校园招聘却有三严禁。严禁发布设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态度一贯清晰，以第一学历设限，语法无据，于理不通。然而政策文本上不存在并不等于现实中不发生，有时候第一学历是第一道门槛，有时候是闭口不谈的潜规则，像此次事件中就成了回马枪，给出尔反尔找来看似正当的借口。此前就有一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求职者，在已经收到企业录用意向的情况下，因第一学历不是北大，竟被公司做出重新面试、年薪直降50,000元的安排。第一学历不好，就像留了案底，求职者常以这句话来自嘲。招聘前后为第一学历设卡，并非偶见于新闻的孤立，多数求职者都或多或少会碰到此类问题。学历上的唯出身论为何屡禁不止？因为这种做法更省事儿，符合招聘者的低风险懒政思维。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要用最低成本筛选出对的人，比起一个一个考核应聘者能力，先设门槛盲刷掉一部分人，无疑更省时省力。学历于是充当了一种关于个人能力的信号，当求职者数量庞大，优质岗位稀缺时，招聘方倾向于将信号进一步细化，从你最高学历是什么细化到你本科在哪里读的。如果是应用于统计学，这样的做法可能还有一定道理，但若被用来判断复杂个体，就必然走向歧视。对于一个从专科起步一路拿到硕士学历的年轻人来说，五轮面试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与岗位匹配，企业却用一纸多年前的高考成绩单推翻全部结果，这样的结论岂非刻舟求剑，荒唐可笑。懒人招聘不只会让一个企业损失人才，第一学历、年龄、性别、婚否，这些条件与岗位匹配度和个人能力关系不大，却常常成为任性歧视的工具，任由门槛、划线、一刀切思维成为潜规则，这就是就业歧视，将损害就业公平、扭曲教育方向，甚至伤害努力向上的社会信念。把18岁那年的高考成绩当成一生职场的终审判决，用预赛的成绩取消决赛资格，在任何竞赛规则中都是荒谬的。英雄不问出处是一个社会保持流动性的基本条件，那些后发先赢者恰恰是最值得被看见的人，健康的社会当奖励持续奔跑者。好，感谢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2: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2: 看我的身边，
13: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2: 看我的身边，
1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对。
1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1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争迁工作。 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5: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
16: 明年没得茶叶摘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17: 是有点不习惯。
13: 工作之余，谭明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8: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3: 工程建成后，

0: 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断水致受到污染，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当然，我们希望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也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梦想的梦，声音的声。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一本书，封面是父母给的，我们不能改变，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力写好里面的内容。或许刚开始写的让自己或者别人不满意，但是这没关系，只要我们尽力了就无怨无悔。而在我们书写的过程当中，家人是我们的第一个读者，也是人生这本书的责编。我们的一笔一画，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他们都认真把关。还记得父母跟我们说的最多的那两句话吗？要有规矩。小时候跟长辈吃饭，长辈不动筷子，我们也不能动，这是饭桌上的规矩。客人告辞，不仅微笑着要送出家门，还要目送他们走得好远好远，即使只剩

0: 背影，也还是要挥挥手，这是待客的规矩。而这些规矩陪伴我们一生，一生受用，代代相传。有一天，当我们做了父母，我们便学着父母的样子，把从他们那里的规矩讲给自己的小孩。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文字就叫规矩。
1: 什么是规矩呢？规矩是一种存在，自然规律是规矩，四季轮回，物种演化，五运六气，无不遵循着某种自然法则。你得遵守了，这是对自然规矩的敬畏。社会习俗是规矩，行为习惯、生活伦理，包括约定俗成的各种老理儿，这个呢，你也不能违背了。约束你做事儿的规矩，这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舒适的基本规矩底线。规章制度是规矩，法律法规、组织纪律、村规民约，你同样得遵守了，这是不可轻易触碰的社会规矩高压线。韩非子谢老云，万物莫不有规矩。人生在世，与人交往，修身养性，处处都离不开规矩。懂得规矩，守住规矩，才能守住人生。中国有句俗话，鱼放三日发臭，客住三天讨嫌。细细品来很有意思，也很有哲理。刚做出来的一道鱼肉闻起来很香，但如果放上几天可就臭了。到别人家做客，刚开始人家很欢喜，住的日子久了就会惹人厌。这就是在说凡事不能过头，用孔子的话来讲叫过犹不及。做一件事过了头和达不到，这两种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古语有云，处事不分轻重，非丈夫也。一些人之所以能够一路顺风顺水，不仅仅在于他们的聪明勤奋，也在于他们对人性的洞察。他们懂得什么叫做恰如其分，什么叫做不偏不倚，什么叫做见好就收。一句话，他们能够把握分寸。周国平先生说，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人际交往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有分寸感的人说话得体，做事留有余地，让人感到亲切但又不失尊重，自在却又并不疏远，达到一种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样的境界。生活中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都是生活小细节，说是规矩，却能反映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比如，不要在连排的座位上面抖腿抖腿抖腿，去唱 K 如果不是自己点的歌，即使会也不要抢着唱。别人在睡觉的时候，懂得安静二字。看电影请保持安静，手机也保持静音和安静。在宿舍或公共场合，公交车上看视频、听音乐和玩游戏等等，请戴上耳机。在地铁上不要一个人靠着扶栏，请给别人的手留一个位置。古人说，泰山不惧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教养和文化是两回事儿，有的人识，但仍然很有教养，很有分寸。教养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层次，良好的教养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并非单纯的礼貌，而是文化的积累和习惯的养成。守规矩是最基本的教养。严尊曾言，心如规矩，志如齿衡，平静如水，正直如绳。一个人有原则有规矩，才能内心方正平静。李女士是低保户，早些年得了一场重病，丈夫常年疾病缠身，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夫妻俩经营一个只有一平

方多米的摊位，靠买卖鸡蛋、干货、面条等等维持生计。起早贪黑，辛辛苦苦一天也是有50元左右的收入。还有一个孩子，大学刚毕业，目前在家里待业。一天，他在摊位不远处捡到一个钱包，看到里面有几千元的现金、银行卡和身份证等等，就立即联系失主来认领。失主拿回钱包后，立即从包里拿出一沓钱感谢他，但却被他断言谢绝了。这只是件小事，这不算啥。再说，如果我想要你这钱，那还不如当初捡到的钱不还给你。所以这钱呀，不能要，拿了你的钱，我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孟子说了，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一个人在得意时坚守原则，可能是名誉使然，但他在失意时依旧坚守原则，那就是真正的善良。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说到规矩，它离我们一点也不远，它不只是挂在墙上的条文，也不只是大人嘴里的不可以，那更多的时候它是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比如说是吃饭时等长辈先动筷，是公共场合自觉地把手机调成静音，是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

0: 道，那规矩不是用来束缚人的，它更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帮我们分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让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变得舒服而有序。一个人懂规矩，守规矩，走到哪里都会让人觉得很踏实，值得信赖。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读规矩这一篇文字，去感受规矩背后那一份更深的力量。
1: 人有境界，也有底线。境界给人以光明的前景和希望，底线则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易中天认为底线比境界更重要。一个人没有境界，顶多差劲一点儿，但是如果没有底线，就会出大问题的。他这样表白自己：我确实没什么境界，但我有底线，我是一个底线主义者。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孟子曰：人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也。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才华横溢，却徘徊于事与耕之间，后来干脆归隐田园了。这一切源于他不愿打破自己的底线。陶渊明清正廉明，从不攀附权贵，也绝不阿谀奉承，而是选择一生坚守原则，把才华赋于诗中，流芳百世。守住底线不仅在于做了多少事儿，更在于明白哪些事儿做不得。人品是最高的学位，德与才的统一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人才。有才不如有德，有钱不如有品。几年前，白岩松在采访季羡林的时候，曾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是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上。这时候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各种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后，两个人分别了。几天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白岩松感叹说：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在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呢，却强烈地感受到人品才是最高的学位。你是什么样的人品，就决定了你的人生能达到怎么样的高度。为人规矩，品行自然端正，就算前路再窄，也能越走越宽。相反，那些一门心思走捷径的人呢，迟早会断送在自己的心机里。无视规矩的人，注定寸步难行。淮南子曰：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生而为人，不可漠视规矩。也许你会认为守规矩可能会吃亏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世界是很公平的，守规矩才是最稳妥的一条路。不守规矩的人确实会在短期上获得利益，但是从他不守规矩的那一刻开始，也许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规矩就是一种修行。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每日三省，自我完善，才是对生命的尊重。
0: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0: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0: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

是珍宝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的呢是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啊，咱们说了传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获得兰亭集序的真迹，还有一个版本的传说继续为您讲述。李世民得到了兰亭，还有这么一种传说，说隋末广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啊，得到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僧人呢有三样宝贝，非常珍惜的收藏着，一个是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二一个呢是铜制神龟，三一个呀是铁制如意。唐太宗知道之后啊，派去一个人用欺骗的手段从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兰亭序。僧人失去兰亭序之后就说第一宝贝没有喽，其余的宝贝还有什么值得可收藏的呢？于是用这如意基石打断了扔了，又将铜龟的一只脚摔坏了，从此啊不能行走。这一种说法啊可能是第一种说法的误传，无论如何吧，这两种说法都承认是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那么后来唐太宗去世了，这兰亭序流落到何方了呢？唐太宗李世民将兰亭序这件宝贝视若掌上明珠，爱不释手，朝夕不离。李世民命令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

素以及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大家吧，勾摹数本副本，赏是恋恋不舍，再三叮嘱在床前服侍的太子李治，要他千万呀要把这件墨宝跟自己一起供葬，即所谓生则同榻，死则同穴。李治当然是不负父皇的临终心愿，将这件稀世珍宝可就放进了李世民的棺材。李世民死于公元649年，他生前呀就已经营造好了陵寝昭陵，他归葬昭陵地宫石门封死之日，就是这兰亭序永别世间之时。谁想啊，在大约300年以后，因节度使温韬盗掘关中18帝王陵，这兰亭序啊再一次进入了世人的视线，并且将兰亭序真迹之谜彰显得更加玄乎。新五代史杂传温韬传记载，后梁王开平2年，公元908年，上面写着叫韬在镇7年，唐朱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山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相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细藏前世图书，中王笔记，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为乾陵风雨不可发。就说李世民的昭陵修筑的坚固啊，这温韬呢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了地宫，看里边的建筑啊，内部设施啊，特别漂亮，简直就跟长安的这宫城皇宫一样。墓室正中啊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石床上面放石函，石函里边藏铁匣，铁匣里边都是什么呀，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候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200多年前的纸张跟墨迹如新啊，这些稀世珍宝全让温韬给取出来了。以此记载呢，这兰亭序真迹经过了劫灵贼温韬之手，他又复见天日了。温韬死了以后啊，这些价值连城的盗品落入了其外甥郑玄素之手。郑玄素啊是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家有古书千卷，其中就有温韬从昭陵当中盗来的王羲之朱名家的书法作品。后世认为兰亭序呢也在其中，但奇怪的是啊，温韬当年盗品登记当中啊却无此书。那兰亭序上哪儿了呢？温韬啊虽然位居节度使，实际上呢就是一大军痞，文化粗人。据说他盗出了王羲之、钟繇等人的墨宝之后，看上的呢哎竟然是包藏装帧书籍的华丽的绸缎外皮儿，认为这更值钱，就把这绸缎撕下来了，把书当废纸啊扔一边了。那这兰亭序是不是让温韬给撕了呢？或者温韬盗墓匆忙草率，未做全面仔细清理，真迹仍然藏于昭陵墓室或者更为隐秘之处，答案呢、啊、谁也没法确定。另外宋代蔡挺认为啊，兰亭序啊陪葬的时候啊被李世民的姐妹用假的给换了，真迹呢留在人间，然此后兰亭序真迹啊也就叫杳如黄鹤呀，其下落如何呀更是谜中之谜。也有人认为兰亭序真迹所以未见天日，是被也很爱好书法的李治暗中给留下来了，掉包了，把假的复制品随葬昭陵，真迹呢则为李治跟同样爱好书法的皇后武则天共同占有。到后来李治去世了，武则天死了以后，就把这兰亭序啊带进了乾陵墓室。

0: 皇陵有18座，据说被温涛盗了17座，唯独挖的乾陵的时候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的人相信啊兰亭序随葬乾陵的说法。总之吧，兰亭序真迹的下落问题成为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谜。究竟真相如何呢？恐怕呀，等到日后条件成熟挖掘乾陵昭陵的时候才能大白于天下了。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为您讲述。传说越王勾践战败之后啊，为了使吴王相信他胸无大志，不再企图复仇，哎，便在这会稽山下种植兰花。此事有诗为证，叫兰亭旧种越王兰，碧浪红香天下传。数百年之后，一个叫王羲之的人到了兰亭，有感于心，挥毫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兰亭序，也为历史留下了太多的传奇。一般认为兰亭序啊是书圣王羲之手书，但历来呢都有人对其真伪持怀疑态度。自唐时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柳公权开始，到清初的著名学者阮元，历代书家对兰亭序是否是王羲之所书都存有一些质疑。到了现代，兰亭序真迹之谜不仅没有得到破解，争论最后啊竟然有人提出来了，说要挖唐太宗的昭陵。就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激烈程度可见一斑。而在1965年啊，由郭沫若著文引发的兰亭序真伪之辩更是轰动了一时啊。1965年5月22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郭沫若文中的王兴之啊，是王羲之的堂兄弟。这谢坤呢，是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的，和王羲之用行书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他据此推断，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并且经多方证实，认为兰亭序的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当时的思想，从而确认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记，而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勇所依托，即冒名王羲之的伪作。他还进一步提出啊，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得进一步研究。郭沫若此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的关注啊。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者说呀，说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当中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岫，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高二世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文章，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还有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帖摹本啊，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并且趋向成熟，认为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高二世的文章写完了，由于他的名气地位那远远不及郭沫若，各报刊呢不敢发表。高二世无奈，只好把该文啊寄给了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张世钊先生，希望得到张

0: 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最好啊能送成毛主席审阅。张世钊接到了信，在7月16日致书毛主席，并且附上了高的文章。毛主席接信之后，很快在7月18日提笔函复张世钊和致函关文若，表示支持征明。于是高二士的文章得以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发表，同年第7期的《文物》呢，则刊发了高二士的文章影印的手稿。1998年8月17日，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松墓中啊，出土了2件楷体墓志。另外呢，南京及周边地区先后发现的30多座同时期墓碑上边，不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啊，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上，依然存在着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得继续下去。只不过呀，在书法界，多数人以及广大书法爱好者仍然持传统观点罢了。不管《兰亭序》是真是伪，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作为中国第一行书的地位，那是不会改变的。它在书法史上的价值也不会有丝毫的减损，它永远是书法的翘楚，文学里边的奇葩。而今呢，千年逝去，兰亭的美景和那些宴游的人都已经成为了过眼云烟，唯有这么一篇书法史上的千古绝唱啊，仍然留给后人长久的思索。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给您说完了，不过啊，关于兰亭集序的传说仍然在传颂着。自唐以来啊，关于兰亭序的种种猜测是屡见不鲜。王家的传家宝几十年之后为何落入了辩才和尚手中？堂堂一国之君为何要派御史祭撰兰亭序？他是安睡于唐太宗的陵寝，还是已经被盗出了？他是否是王羲之手书？就这些围绕着兰亭序的层层迷雾，不仅没有影响他的地位和价值，反而更增添了他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传世本啊，种类很多，或为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的比如定武兰亭，相传啊，是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冯承素勾摹本，称神龙本兰亭。因为他的摹本上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啊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千丝映带，是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千丝，浮影袅挪，多而不绝其挑，其笔法、默契、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王羲之原作风貌。神龙本公认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兰亭序》纸本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 24.5 厘米，宽 69.6 厘米。此本啊曾入宋高宗御府，原初啊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向元变，乾隆复入御府。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交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啊，我们的这个科普专家二猪，欢迎。
1: 欢迎二猪。
2: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有会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中秋佳节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吃的这些讲究啊，聊各式的月饼包括。

0: 就那菜市场买肉，那个猪肉啊牛肉啊都可以在那儿放着，然后放好长时间，它不会烂掉。但是这个水生生物它放一会儿就臭了，比如说我们家养的那个鱼它死了以后，如果你不给它捞出来，很快就腐败了。
1: 嗯，
0: 这是由于它本身生活在这个环境，再加上它这个身体的这些性质，就很容易被细菌感染以后，然后大量繁殖。那么像这个大闸蟹，它死了以后体内就会有很多细菌去繁殖，它繁殖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毒素，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吃的话就很容易拉肚子。当然啊，理论上，这是理论上，就是这螃蟹比如说刚死的时候它死没多长时间，
1: 那你给它蒸了，
0: 你给它蒸了
1: 这没事、
0: 你吃还是没事的。
1: 嗯，
0: 那就好比我们去做一条鱼，你说这个鱼现杀的和它刚死五分钟有区别吗？没有。
2: 嗯，
0: 但是好多人这个是你很难判断它死多长时间。
2: 对，
0: 你要给我，哎，我能给你判断，所以你们家
1: 你下次那个再动了，你给阿朱老师打个电话，
2: 我能给你试一下吗？
0: 我给你尝尝，我把那螃蟹都尝遍了，哎，告诉你这都没事啊，然后我就走了。
1: 是，
2: 我懂了，我懂了。
0: 对，所以这个我就不建议说大家，你说这个螃蟹死了我再吃，我们是为了避免风险，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对螃蟹有那么、那么多研究，因为我养螃蟹就养了好多年了。
2: 螃蟹还能养螃蟹啊？
0: 就是因为螃蟹有6500多种的，然后有像大闸蟹我也在家养过，但是挺难养的。
1: 对，就忍不住，总忍不住给它下锅蒸了。
0: 还有一些其他的螃蟹，比如像一些海洋蟹类啊，包括有的时候是去那海鲜市场，那么它除了卖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其他的海洋生物。哎呦，看着挺可怜的，因为他们也不是卖的，也不是出售的，那么他们可能就是到后来就死了，觉得挺可怜的，捞回家搁在我那个海缸里边去养，然后看看一看，有的时候呢出去这个也采一些，然后拿回来给这个就当做一个自然观察。
2: 嗯，
0: 但是这个反正螃蟹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大闸蟹一定要吃活的。那么你怎么保存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现在一般运输不都是那个塑料泡沫箱子吗？
2: 是的是的，
0: 你把那个箱子扎几个孔，然后
1: 让它透气，
0: 让它首先让它透气，然后呢拿一个不要的抹布或者是那厨房纸巾把它打湿了，然后呢拧，就是拧一下让它有水，但是那水又不滴下来，然后盖到那些螃蟹上边，然后你再把它放到冷藏室里边，这样它就能活很长时间。因为呢就是像节肢动物啊，和我们这个哺乳类不一样，它新陈代谢速率比我们要慢一些，而且你看一般的这个螃蟹都是给五花大绑，
1: 哎，是
0: 绳子给
1: 绑住，
0: 它的消耗实际上也很少。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气温一降低，它的这个新陈代谢速率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这个时候你把它放到这个冰箱里边，它呢就实际上消耗的很少，再加上它本身是很肥的嘛，这个它消耗自己
1: 消耗自身的
0: 能量还能带得动，所以一般存一个礼拜应该是没太大问题，只不过你存的时间越长，它可能就味儿就没那么好了，
1: 品质就越不好了。
0: 最长的朋友我见过一个，他这个就是把这个螃蟹放到冰箱里，然后又忘了，过了2个月之后发现，哟，螃蟹一个没死。啊，真的是这样，就是只第一是保持它湿度，让它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这个保持在这个低温的时候，它不会被冻死，但是呢，又能够让它有一个相对缓慢的新陈代谢，就能用我们一句这个网络词语叫能苟很久。
2: 哦，哎，你看这螃蟹
1: 小技巧啊，
2: 螃蟹说你们真的是想方设法的来吃我。
1: 是啊，你所以以后啊千万别把螃蟹再放在直接放在冷冻室里了啊，这个会影响它的品质，
0: 浪费了、
1: 啊、就浪费了。
2: 对，就像我当年一样，
1: 是
2: 对着冰箱痛哭流涕、啊、
1: 没错。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然后这个奥利奥说了自己买了专门吃螃蟹的蟹八件啊，
2: 八套吃螃蟹的工具、
1: 专业啊。
2: 对，然后同样也有这个朋友说，不行，吃蟹不会用蟹八件，我就靠牙齿，就吃大爪我也用牙刻，我从来刻不动，我说大家牙怎么都那么好呢？
0: 那个没事，我帮你刻，刻完了我帮你吃。
2: 谢谢啊。
1: 然后白衣神童说了，说养螃蟹咱们有点，这是个技术活，因为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哎，确实，因为它本身就是对于水质特别敏感的，如果水质不好的
0: 话，鱼缸里有你加循环系统就好了。然后
1: 就别是死水，要循环起来。
0: 它有循环过滤系统，这个很重要。然后你就可以在定期的往它里边换一点水就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听众养什么的都有啊、这期节目一听说是我们的嘉宾养螃蟹，也有自己养螃蟹的。四月草说了，晚上全家聚会，在家里吃涮羊肉，边吃边赏月。
1: 那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中秋节还会吃什么吧。那除了像月饼啊，螃蟹呀、一些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物品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
2: 朱老师再说一说吧，就你们家还有
1: 其他地方，或者是你们家在中秋这一天会吃什么？
0: 吃羊肉， 烧羊肉、
2: 啊、也会吃羊肉啊？
0: 对，因为、
1: 因为到了贴秋膘的时刻，
0: 贴秋膘那是立秋。

0: 但是呢，就是传统啊，也就是到秋天吃，因为这个时候羊肉是
1: 最
0: 肥的，
1: 肥的
0: 对，所以就吃烧羊肉。这烧羊肉就是先把这个羊肉过油炸一遍，然后呢，再放到那个就是类似红烧的那个汁儿里边，有什么酱油啊，然后再去炖。炖完了以后，你把它切成片儿或者怎么着，切成块儿，然后直接来吃。这个是特别好吃的。以前就讲究吃烧羊肉，而且，在那个老舍的一小说里边也写过，就是说一到这个过阴天儿，以前叫就是下雨叫过阴天儿，因为以前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咱们都是有正式工作啊，怎么着？以前好多人他都是那种打零工的，然后一到下雨他
1: 没
0: 法
1: 干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就跟家里待着叫过阴天儿。过阴天儿吃什么呀？就必须得吃那金丝瓣的烧羊脖。哎，烧那个羊脖子，就类似于羊后边那块的羊蝎子吧。
1: 哎，
0: 然后去买了以后回家来吃。买的时候还得拿一大碗，拿这个大碗跟人要一碗烧羊肉的汤，拿这个烧羊肉的汤呢去泡那个面吃，做这个面的卤，说煮点抻面，然后把这烧羊汤往里倒，哎呀，可香可香了。
1: 这个听二叔老师形容，我就觉得特别香啊，
2: 对，
1: 肚子已经饿了。
2: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是一个美食家，然后也是一个科普的，他能把这个知识和美食结合到一起，然后从里到外的告诉你他为什么好吃，应该怎么吃。
1: 没错，
2: 非常有意思。
1: 是，那。你说，
2: 你讲，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每次到过节的时候，好像就会吃的相对荤腥一些。那有没有比较清淡一点的，就或者喝喝茶饮什么的，可以让大家在吃了这么油腻的东西之后呢，会稍微的解解腻呢？
1: 我可能知道一个水果吧。水果现在其实也是中秋的很多的，比如说有些地方中秋会专门吃柚子，然后包括吃石榴。
0: 啊，石榴确实现在好，
1: 应该是在中秋
0: 前后。我
1: 前
0: 些天收到了一箱从大凉山寄来的石榴，叫做突尼斯软籽石榴，
1: 特别大个。
0: 那个石榴首先一个石榴就比我拳头还大两圈，而且打开以后它那个
1: 特别饱满，
0: 特别红，就真的我当时就理解为什么那个宝石叫石榴石。你看它一个石榴籽晶莹剔透，就像一个宝石似的，
1: 就从透明到红色那种渐变啊。
0: 哎呀，然后它而且它那个籽儿。比普通石榴籽要小，就是咱们吃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石榴就是籽儿特别大，
1: 还酸，
0: 特别薄。而且这个石榴它的味道特别的甜。我吃的时候就是先把石榴给劈开，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都是一粒一粒往嘴里搁，现在就是
1: 一把一把，哎，
0: 然后先把籽儿给掏出来，搁在一碗里边，然后拿那勺一块，哎，一口，哇，这个味道真是太爽了。
1: 对，而且它那种汁水在你嘴里这个爆开的那种感觉，
0: 对，那个感觉太棒了，而且。这个石榴它实际上就是很适于在那些地区去生长，因为首先它海拔相对较高，然后它昼夜温差大，这个时候它就非常适于植物那么把这个糖分积累到自己的果实里边，然后你吃的时候就会很甜。还有一些就是葡萄吧，葡萄比如像有那个阳光玫瑰葡萄，哎，这个最近也是有一大批上市，而且价格不贵，有些超市都卖到十几块了，但是也有卖的贵的，当然确实卖的贵的它味道会好一下。这个是一个最近应该是最近几年才在市场见到的这个品种。实际上我记得以前的这个葡萄就是像什么飓风啊、玫瑰香啊这些品种比较多，但是后来像阳光玫瑰啊，还有什么青提、红提啊，
2: 什么日本的秦王是吧？
0: 对，这些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它的这种口味和我们传统的葡萄是有挺大差别的，
1: 不太一样。
0: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飓风的那种口感，
2: 我也是，它还是有点酸味，
0: 有
2: 点葡萄味的，
0: 酸酸甜的，而且它那个皮儿你吃咬一口，它是
1: 直接能脱落，
0: 然后吃起来都不带停嘴。但
1: 是
0: 新的葡萄特别甜，而有一种那个新疆的葡萄，那个马奶子葡萄，
2: 对，
0: 那个啊。怎么说那种甜味儿？它不是齁着的甜，它是那种香甜。
1: 对。
0: 那么我吃起来就经常容易吃多了。有一次是当地的那个县长给了我寄了两箱，然后我洗完以后就跟那儿一边写东西一边吃。但是一抬头啊，

0: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单曲循环。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地区及东南亚。对于张学友而言，他似乎没有特别擅长的音乐风格，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几乎能够演绎所有的音乐类型。他的歌一首旋律可以有两种歌词，都来自于他自己，两种方式和情绪的表达。这首《李香兰》，有人说他的每一个粤语发音，每一句曲调都有着岁月的痕迹，耐人寻味。

1993年，李香兰被重填国语歌词，取名为秋意浓。有人非常喜欢她的秋意浓，因为每一句话都说得深情，每一句伤痛都唱得明了。

张靓颖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倾听张靓颖》。这张专辑是以现场演出的方式完成录制的。之所以翻唱这首歌，是因为在张靓颖的眼里，张学友的《秋意浓》是一首非常考验演唱技巧的歌曲。在看过好友王铮亮演绎这首歌的现场之后，张靓颖萌生出了翻唱的想法。单曲循环，《秋意浓》。

0: 还没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0: 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5: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2: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6: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7: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问起谁的歌曲听完之后会让你眼眶湿润，我想很大的可能那是毛不易。一个学习

0: 护理专业的男孩子，他心里的温柔溢于言表。在医院实习的时候，他开始提笔写歌。他曾经看到过数百个在面前去世的病人，但是第一个却是他自己的母亲。也许因为生活中总是带给他这样或那样的经历，所以他的歌声当中都是故事。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的是那些感人至深的藏在毛不易的歌声里的故事。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后

0: 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声里的故事。2017年的六月，阳光明媚的夏天，透蓝的天空，悠悠鸟鸣，这生机勃勃的样子让你觉得一切都还有来日方长。小孩子牵着妈妈的手撒娇，想要吃冰淇淋，背着书包的小姑娘和身旁的朋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阳光洒在身上，很温暖，甚至还有一些热。但是有些人，他也许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的。病床上有一位老奶奶，因为病重，家中的子女决定放弃治疗。她躺在那里很安静，若不是隐隐的咳嗽声，你会以为她只是睡着了。明明是烈日暖阳，却偏偏尝尽了这人间的寒风刺骨。老奶奶笑着看向身边的老爷爷说，没关系的。那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却哭得像个孩子。不管是烈日当头的正午，还是大雨滂沱的夜晚，都能看见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进医院的背影，孤独也无助。他说他不冷，可他们爱的却只有自己。老奶奶最后还是离开了，漫漫余生只剩下老爷爷一个人看着无边的夜色。一道彩虹，两个人是最美的奢望。吉他声和箫声此起彼伏，旋律当中带着无尽的凄凉。这首歌是毛不易在医院知道这对夫妻的故事时写下的，歌词直白却也残忍。想借临别时黄昏的悠悠斜阳，可余生你再也看不到了。想借一句刻骨铭心，来日方长，可我们终究是要天各一方。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借》。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以及那些歌中的故事，一荤一素。你的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呢？小时候睡觉，妈妈会轻声哼唱着歌谣。放学回家，妈妈会接过你的书包。做好饭菜时，她总是会问你一句，这好吃吗？天下的妈妈似乎都不太一样，但是似乎又都是一样的。十几岁的时候，我们都向往自由，像是刚学会飞行的鸟儿，跌跌撞撞地离开父母的怀抱。我们固执地想要远行，想要追寻那片高高的天空。但是我们忘了，母亲看着我们远去的背影，会不会哭？而后来呢？后来，我们就不敢回头看了。毛不易的词曲总是写得这样温柔，平淡的旋律当中记录着我们平凡的生活。风儿轻，月儿明，你想起那个夏天了吗？

手机，没有电脑，只有远处的婆娑树影和夕阳下小方桌上的一荤一素。长大以后不能相见的日子，他们的心里却始终惦念着你。那个背着200斤特产倒4次车去看望女儿的六旬父亲，那个在08年地震中靠自己的鲜血哺育孩子的母亲。一位主持人曾经在采访中说，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是朋友跟他说，你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很简单，你只要让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就可以了。母亲就是这样伟大的，她可以为你变得世俗，但她也想把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都给你。他们是第一次做父母，或许总是会不小心伤害到你，就原谅他们吧，因为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他们的样子。

说木马城市是写给成年人的，二三十岁的年纪没有什么故事，有的只是自己的远方。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时间总会把你磨练得更加成熟，让你学会痛得不动声色，而你在10年之后会感谢现在正在努力的自己。

0: 有个人，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以及旋律当中的那些故事。像我这样的人，毛不易太容易唤起人们悲伤的情绪了。他的歌词写得很直白，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很美，饱含深情的嗓音却唱得那么孤独，惹人心疼。在音乐网站上，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下面有一条评论，我们都想知道像我这样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回想这20多年

你的生活不过是在这段最普通的路途中漫步前行，越长大你会发现离当初的目标越来越远了，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声里的那些故事。他的歌每一次听都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触，是与他的年纪不相符的成熟。希望关于你的故事都是美好的，你爱的人也爱你。谢谢你和我一起单曲循环，毛不易的歌有没有唱到你的心里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的歌和歌声里的那些故事。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6: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预计中秋假期9月25日至27日，我市以阴天为主。25日夜间至27号有弱降水，气温适宜，请大家注意防范低能见度、道路湿滑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好，这一时段我们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建雄调研数字一张图建设时强调，夯实数字底座，建好应用场景，把数字一张图建设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活动在夷陵区举行。我市举办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法治互团结，共筑中国梦。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新规重点关注哪些领域，如何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7: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6: 9月23日，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调研数字一张图建设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夯实数字底座，建好应用场景，切实把数字一张图建设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
8: 黄建雄详细了解一张图总体架构、数字底座建设和数据治理融合进展，通过数字一张图

0: 综合门户，查看数据归集、图层体系、要素编码及感知发现设施布局情况，并听取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平台、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城市生命线风险预警监测平台、森林防火智能监测平台等重点应用场景建设情况汇报，逐一了解各平台风险预警处置流程办理实现，要求各相关部门紧扣业务流程，完善预警信息发现、研判、派单、处置、反馈、闭环管理机制，明确各环节办理实现，强化超期预警和跟踪督办，切实提升预警信息办结效率，把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落到实处。黄建雄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准数字一张图建设的底层逻辑，切实以一张图为牵引，推动业务流程再造、职能职责优化，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黄建雄强调，要突出重点，抓好应用场景建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把建好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平台，作为宜昌坚定扛牢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政治责任的重要载体，紧盯长江一公里岸线管控、清江流域综合治理、地表水质监管、临时高综合治理、化工园区封闭管理、排污口整治等重点，推动前端感知数据全量汇聚、智能分析、自动预警，真正做到闻不见异味、听不见噪声、看不见跑冒滴漏，把建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平台作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举措，突出滑坡、崩塌、山洪、泥石流等重点风险防范，整合全流域水位、雨量、工情、视频等全要素数据，提升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应对风险能力，把建好市四个重大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作为抓实项目建设的重要抓手，完善项目调度、要素配置等功能，以数字化手段推动重大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黄建雄强调，要立足已有基础，用好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持续抓好存量数据归集、治理、共享、动态更新和增量数据融合，筑牢一张图数字底座。要更新思想观念，加强学习借鉴，不断提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快从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从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从被动处置型向主动预警型转变。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李小军、石伟参加调研。
1: 9月23号，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消防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全力做好两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四季度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陈鸿辉强调，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扎实推进反馈问题整改，对照前期上级检查反馈问题清单，全面开展自查自纠，适时组织回头看，确保问题闭环整改到位。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道路运输、建设、燃气、文旅等重点领域，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针对性开展排查整治，推动隐患清仓见底、清零消耗。要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等措施，提升城乡一体救援体系效能，广泛普及森林防灭火知识，构建党政领导、消防牵头、部门协同、县乡一体、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新格局。要抓实安全教育培训，用身边案警醒身边人，以全员安全能力提升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重拳开展打非治违，依法实施一案双罚、关闭取缔、联合惩戒和行刑衔接，切实形成有力震慑。要加强防汛救灾， 严格落实避险转移四个一律，做到应转早转，应转。

0: 管进转，陈红会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加强行业监管和督导检查，强化值班值守，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市领导徐伟莹、习琴、汤明、李小军、王俊、曹宏伟、石伟、李昌钦出席会议。 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市应急消防部门通报了有关工作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9月2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活动在夷陵区鸦雀岭镇举行。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新为主题，设置展示体验、云播鹤峰等四大板块，10余项特色活动，全景展示宜昌三农发展新成就、和美乡村新风貌和新时代农民风采。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活动现场，全市13个县市区设置41个展位，宜昌蜜橘、怡红功夫茶、高山蔬菜、五峰天马、土家蜂蜜等名优特产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品鉴选购。
6: 我们带来的无锋的、天马、蜂蜜，还有黄金，虽然天有点下雨啊，但是大家购物的热情还是蛮高，有些产品都已经在补货了。
7: 树脂农业展区集中展示各类智能农业装备，科普大篷车农业机器人互动体验项目精彩亮相，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夷陵民间剪纸、夷陵版画、夷陵编织等传统技艺，让市民游客尽享传统文化盛宴。光影相韵，风景留痕，三农摄影展集中展出全市三农摄影优秀作品，定格丰收景象和乡村变迁。云播鹤峰
8: 板块中，本土主播通过镜头推荐宜昌优质农特产品，线上订单不断。
9: 咱们去直播镜头里都是刚摘下来的宜昌蜜橘，网友也十分认可咱们宜昌的农产品，一边看一边下单，订单一直在涨。我们的直播团队的话，帮乡亲们把丰收的果子卖出去，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高兴，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宜昌的农产品。
10: 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和对接平台，我们要把品质做好，
11: 品牌做强，借助线上线下渠道，把宜昌优质的农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带动更多农户一起增收。
7: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法定节日，今年已是第9个。本次活动以节为媒，以节促产，以节惠农，不仅展示丰收成果，更推动科技、文化、市场等要素向乡村汇聚，让农民群众在庆丰收、晒丰收中共享发展成果。
12: 我市农业农村系统锚定 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建设目标，全力以赴强产业、优生态、促增收，农业总产值稳居全省第一。今天我们举办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启动仪式，目的是展示居住茶乡魅力，分享农民朋友丰收喜悦，凝聚全市种农、爱农、助农的强大合力，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4: 9月23日，我市举办法治护团结共筑中国梦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习琴出席。现场各类宣传活动轮番登台，湖北省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宜昌市分公司阅读顾问、民族团结讲解员向晴庆推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各民族志愿者代表携手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接力传递。今年9月21日至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旨在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全社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周内， 宜昌市将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深走实。9月23日，
0: 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在孝陵。

0: 区灯塔广场江边举行下半年中华鲟增值放流活动，1000尾中华鲟在工作人员的呵护下跃入长江，回归母亲河的怀抱。请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午9点，放流活动开始。1000尾中华鲟顺着放流滑道缓缓游入长江，其中体长超过80厘米的有200尾，体长超过50厘米的有800尾。这些中华鲟体内全部植入了 PIT 标记，以便后续对其进行动态监测。我们将协调相关的执法力量，加强对增值放流区域的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垂钓等违法行为。 强化增值放流前后有害渔具的清理和执法检查，重点加强投苗后30天内的保护性监管。活动现场，50多名小学生和其他市民一道参与了放流活动。通过听讲解、现场观摩，大家不仅对中华鲟多了一份了解，也对长江大保护有了更深的认识。
2: 想呼吁更多的人来参与到中华鲟的保护这个事业中来，保护它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母亲河。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也要践行遵守相关的规定，爱护环境吧。
1: 中华鲟被誉为水中活化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长江水生生物的旗舰物种，其生存状况直接反映长江生态的健康程度。卫补充，中华鲟野外种群资源，2020年以来，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每年组织2次增值放流活动，截至目前，累计放流中华鲟2.76万尾。就在9月22号，上海水野中心在长江口监测到了一尾体内带有 PIT 标记的中华鲟，经核实，这尾中华鲟系去年下半年在宜昌放流，体长77厘米，体重3.1公斤。
2: 它历经了1年的时间，流入了长江口岸，即将流入大海，说明了我们放流的这个鱼苗从长江它是流入了大海的，证明我们的放流是有效的。
3: 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4: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3: 看我的身边，
4: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3: 看我的身边，
4: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
3: 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连。
4: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 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5: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4: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争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 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5: 明年做几回？明年茶叶。
4: 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习惯吗？自由的不习惯。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5: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4: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溪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
5: 亲
4: 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5: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4: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6: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4: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
0: 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2: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烯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像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全链条中发挥作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5: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3: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5: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3: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5: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 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

0: 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1: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国务院新闻办9月2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兜底民生保障全面加强，常态化保障3936万名低保对象、488万名特困人员、57万名孤儿和40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升，5300多万名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养老机构和设施达到39.5万个。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持续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私挖盗采黑土泥炭、制售假劣农资等犯罪活动。1月至8月，共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3700起，公安部对16起案件挂牌督办，推动各地侦办一批重大案件，打掉一批犯罪团伙，取得积极成效。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客流最高峰。记者从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1至7月，湖北省农产品贸易规模持续增长，进出口总额206.6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出口额63.2亿元。一大批湖北农产品走出国门，成为全球美食。当地时间9月22号下午，议会共生中非文明互鉴美术作品展揭幕仪式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由总台非洲总站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共汇聚了中国和肯尼亚两国艺术家的60余幅精选画作。9月23号，名古屋亚运会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兵夺得金牌。同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好，时间关系呢，今天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年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6: 两米见方的 填笼子，填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制

0: 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节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这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欧阳云逸的百十号人到达1081高地以后，史密斯的陆战队还在古图里以南的山路上徘徊着，他面临着新的难题：撤退途中的一座桥梁被中国人炸掉了，没有这座桥，陆战一师的所有车辆和人员都将被继续堵在长津湖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以前所有的努力都将要前功尽弃。这就是架设在悬崖峭壁之上的水门桥。水门桥悬空于两座绝壁之间，是柳潭里、下碣隅里和古图里一线通往兴南港的必经之路。桥下是深不见底的深渊，张仁清军长早已盯上了这一处关口要隘，先后两次派部队将其炸毁，而陆战一师的工兵分队也两次将其抢修完毕。张仁清的部队破釜沉舟，第三次冲上设防严密的水门桥，不仅将美国人刚刚修好的桥梁桥板炸了，连桥墩也炸掉了。一路苦战到达此地的陆战队被堵在断崖以北的崎岖山路上，他们只能望桥兴叹。史密斯把李斯伯格团长找来，分析了一下眼前的险峻形势。水门桥是陆战队的生死命门，我们若无此桥，所有的陆战队员最终都会葬送在长津湖畔的风雪中。李斯伯格眉头紧锁，同样感觉到问题的万分严峻。必须重新架设一座桥梁，而且要快，要争分夺秒。所有的东西都被中国人炸烂了，我们没有任何的器材和设备。你对此有何意见，上校？我建议立即请求远东空军的援助，要他们空投一座新的桥梁下来，空降一座车辙桥。史密斯同意了李斯伯格的请求，目前看也只有这个办法能够挽救危局。史密斯下令马上呼叫远东空军的支援，同时要求李斯伯格的部队配合工兵分队行动，一旦车辙桥空投下来，就立即进行架设。远东空军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陆战队的请求。然而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这些钢制桥梁的构件每件都重达1000多公斤，超出了降落伞所能负载的最大重量。第一次空投没有成功，车辙桥的钢梁摔得变了形。李斯伯格建议远东空军使用双降落伞空投，即每两具降落伞负载一件钢制的构件。远东空军照此办理，他们取得了成功。一套车辙桥就可以将悬崖峭壁变为通途。可是为了保险起见，远东空军的 C-119 运输机一次投下了两套完整的车辙桥。一套车辙桥由4根钢梁组成，8根钢梁使得架桥的器材绰绰有余。另外，远东空军还空投了一批木板，作为铺设在2根钢梁之间的桥面来使用，以保证除了坦克、火炮之外的其他车辆通过。李斯伯格的部队一面担任警戒，一面协助工兵分队铺架桥梁。几个小时以后， 新的钢铁桥梁出现在水门桥的悬崖峭壁上，车辙桥能够承受50多吨的重量，木板搭建的桥面也能承载20吨。陆战队的坦克、火炮、战斗人员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车辆全部顺利通过了这一处险要的关隘。史密斯将要迎来的下一个生死命门是黄草岭上的1081高地，不过他不打算让陆战队冒夜晚进攻的风险。惯于夜间战斗的中国人不会善罢甘休，而极度的严寒也会大大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他要求所有的陆战队员坚守住既有阵地，他们可以待在暖和的棉帐篷里，可以一边喝着热咖啡，一边等待着又一个明天的到来。明天到来以后，他的部队将向黄草岭上的1081高地发起最后的一击，而后他们就可以大步朝着海边前进了。在他们身后，中国军队的追兵似乎越来越远，越来越稀散，他们的进攻和射击也不像开始时那样猛烈了，大概他们已消耗到了极致。不过史密斯和李斯伯格等陆战一师的指挥官们都知道，中国人绝没有善罢甘休，他们依然在咬着牙穷追不舍，所以他们都明白此地不可以久留。纷纷扬扬的雪花再度飘落下来，伴随着一阵猛似一阵的寒风，气温在急剧的下降着。炮兵部队的气象军官向史密斯报告，此时的温度已达到-40摄氏度，而且他有绝对的把握料定它还会下降。史密斯暗自笑了笑，他叫陆战队的小伙子们待在棉帐篷里是个不错的主意，否则他们就有冻死的可能。风寒雪冷的1081高地上银装素裹，一派冰封雪冻的景象，大雪遮盖了一切，伞兵坑、堑壕、堑壕里的人，所有的一切都被厚厚的积雪包裹着。欧阳云逸和他最后的部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磨难，刀削斧砍一样的寒风从阵地上掠过，刺穿了战士们单薄的衣裤，使他们饥寒交迫的身体慢慢变得麻木，变得僵硬。部队都蹲在堑壕里，蹲在深深的雪窝子中，他们的头上雪花席卷，狂风飞舞，漆黑如墨般的苍穹笼罩着冰冻的大地。没有一个人要求下山，没有一个人要去躲避冰雪寒风，他们都在等待着美国人的到来。极度的严寒摧残着大家的身体和意志，更折磨着他们饥饿的神经。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40多度的严寒下，部队没有一点可以果腹、可以提供热量的食物，饥饿和寒冷把他们推到了承受力的极致。欧阳云逸想要部队站起来活动活动，哪怕是蹦一蹦、跳一跳也好，不然美国人到来的时候就动不了了，就不能战斗了。欧阳云逸对部队下着命令，都起来活动活动。堑壕里的人都站立起来，他们按着欧阳云逸的要求来蹦来跳，但是每个人都没有力气了，他们蹦不动也跳不动了。他们站了一会儿，又都抱着枪蹲了下去，他们觉得这样还能躲避一些寒风，还要暖和一些。 都找找吃的东西，看看还有没有。欧阳云逸僵硬的喊声在凄厉的风雪中回荡着，一瞬间就飘散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战士们缓慢而又机械地摸索着自己的挎包口袋，他们翻找过无数次了，他们都知道自己身上不可能再有任何吃的东西。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机械般地摸索。教导员既然下达了命令要他们找，他们就要再找一遍。不少人一边摸索着自己的挎包，一边抓起身边的积雪往嘴里送。吞咽积雪也能让他们饥饿的神经得到暂时的满足。欧阳云逸也再一次翻了翻自己的帆布挎包，挎包里装着他的洗脸毛巾、牙刷、牙膏、本子、笔、喝水的缸子，还有一个手绢包裹着的包包。那是鸭绿江中国一侧的疆土，是他过江的时候带上的。挎包里没有任何可以充饥或是能够提供热量的食物，欧阳云逸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冻僵了的手还是在里面摸索着。他摸索了半天，最后拿出了那罐牙膏，牙膏还有大半罐，欧阳云逸一直用得很节省。他有一个习惯，不吃饭喝水可以，不刷牙洗脸不行。从国内，从上海带来的牙膏，在他是一种十分珍贵的东西。现在，他把这个牙膏拿了出来。欧阳云逸的手上戴着蓝小平所织的毛线手套，这个手套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还暖和，可是他抵挡不住眼下刀子般的寒风。欧阳云逸的手指头已经完全僵硬了，他不得不用牙齿咬掉牙膏上面的盖子，牙膏也冻住了，好不容易挤出了一截。欧阳云逸把这一截牙膏吃进了嘴里，牙膏已经有些干硬，但并没有完全冻结。欧阳云逸慢慢地咬嚼着，一股辛辣的味道充满了他的口腔。他把这管牙膏递给身旁的陈阿毛，陈阿毛咬了一截，然后又把它传给了下面的战士。一个传一个，欧阳云逸的半管牙膏没传多远就被大家吃光了。每个人都扒搭着嘴巴，每个人的嘴里都散发着浓重的辛辣的味道。陈阿毛的怀里抱着那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匣子上包裹着破破烂烂的毯子。浑身麻木的陈阿毛没有把那个毯子拿下来包着自己的头或是肩膀，他怕冻坏了这面锣，如果锣冻坏了就无法指挥战斗，所以那个破破烂烂的毯子一直包裹在檀木匣子上面，他再把它紧紧地抱在怀中。老王头没有要欧阳云逸的牙膏，老王头想着山下的大青花，大青花驮着的弹药箱子都搬到了阵地上，他现在孑然一身，被老王头拴在背风的山凹中，身边放着老王头为他精心准备的干草。老王头蹲在堑壕之中，看着极度饥饿寒冷的部队在风雪中煎熬，看着大家在黑暗中慢慢传递着欧阳云逸的半截牙膏，老王头的心里震颤着，好像一股一股风雪的巨浪拍打着他的胸膛。他觉得这个法子不行，部队很快就会冻僵，冻僵了就不能战斗，美国鬼子上来就开不了枪，也扔不了手榴弹。山下面黑漆漆的， 除了风雪的呼啸之外，没有其他的动静。但是老王头知道美国鬼子早晚要来，而且说不定随时都可能上来。老王头磕了磕烟袋锅子，尽管他的烟袋锅子空空的，一点烟叶也没有，但他还是习惯性的磕了磕。老王头摸索到欧阳云逸跟前，一样颤抖着嗓门说，
4: 我去搞点吃的。
2: 教导员，
4: 我去搞点吃的。
2: 欧阳云逸惊诧地抬起头，
4: 哪有吃的？你怎么搞？我有办法。
5: 你们等着，我有办法。
2: 欧阳云逸没再说什么，看着老王头佝偻着身影消失在黑暗之中。雪下得好像小了些，但是刺骨的寒风却更加猛烈。欧阳云逸害怕部队睡着了，他知道在这样严寒的夜晚，一旦睡着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喊叫着要大家站起来活动活动手脚，或者抱在一起互相取暖。战士们艰难地站起来了，他们立在刀子般的寒风中，三五个人抱在了一起。欧阳云逸竭尽了气力喊道，坚持，同志们，坚持住，我们要像钢钉一样钉在这个阵地上，绝不让美国鬼子从山下跑掉。坚持啊，同志们。老王头去搞吃的东西，天就要亮了。欧阳云逸大声地喊叫着，他声嘶力竭的声音响在每一个战士的耳边，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猛烈的寒风传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6: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呢，欧洲大陆西班牙。有请到的是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欢迎芳芳姐。
14: 大家好，袁一好。
13: 现在好像更多的旅行者已经越来越追求在旅途当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这种能量了。
14: 对的对的。我们最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两条线路，两条主题线路啊，就是一条是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之路，也是顺应了大家想要亲近自然。那么本身这条路呢，它又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
13: 对，
14: 然后呢，这一路的风光包括旅游者的体验，也是就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沉浸式。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七个，以前说七个岛，现在其实是八个岛。那么它八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13: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14: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北非西海岸。
13: 对，
14: 所以它是
13: 避寒，先
14: 非常暖和。它是
13: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14: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13: 对，确实
14: 是吧。那么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13: 对，
14: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
13: 对吧，
14: 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纳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三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两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观星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哎，非常出人意料的，居然在西班牙，就在这个加纳利群岛，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拉帕尔马岛。
13: 哦，
14: 嗯，对，
13: 这是您去之前就知道的吗？
14: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但是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
13: 对对对，
14: 嗯，对。
13: 所以其实您刚才给到的一些灵感，不管是北部的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适合大家可以去徒步，而且它的难度值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
14: 啊，没有那么高，
13: 也可以亲近自然，嗯，以外还有像接下来两年连续都会感受到的日全食也好，日环食也好，
14: 对，
13: 其实从天文角度来看，
14: 是，
13: 或者从避暑角度来看，很多的路线都成立，并且你可以把好几个主题叠加在同一条行程当中。
14: 当然就是这个日全食这个在加纳利是看不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去加纳利你全年都能看，只要是关心
13: 能关心，
14: 对，关心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话，就是你总能碰到可以看的时候。
13: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请芳芳姐来节目当中，更多的要分享到的是加纳利群岛的打开方式，因为在刚才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非常适宜，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更适合那些假期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朋友们，就是你随时想去，随时冒出想要去西班牙的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的这么一个选择。您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加纳利群岛，其实也是刚回来。
14: 对，
13: 第一是达到了避暑的效果，
14: 对，
13: 那正是咱们的三伏天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完美避开了高温天。
14: 对，
13: 加纳利那边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就咱们的夏天在加纳利群岛是什么样的？
14: 加纳利群岛首先它也还是属于北半球啊。那么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完了之后我又
13: 需要做功课，
14: 也要的要的，因为今年的气候是比较
13: 反常一些，
14: 对，就是会更偏热一些，所以即便说那边人就是说我们说从常规来讲，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说他那儿晚上可能空调不用开，但是我找住宿我还是去找了带空调的。
13: 哦，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事实证明是用上了吗？
14: 没用上。
13: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欧洲其他大陆的一些没有空调的信息就新闻给吓到了，
14: 因为现在信息相对比较透明。
13: 是的，
14: 谁现在在欧洲还没有一个朋友啊？你肯定你都可以问问，对吧？今年欧洲本土真的是非常热。
13: 对，
14: 真的是非常热，如果真的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确实是很难熬的。
13: 你可以有的时候不用，但你不能要用的时候它没有。
14: 就比如说我就讲，我在规划我这一次夏天的西班牙之旅的时候，我虽然对西班牙挺了解的，但是我也从来很少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我首先避开的肯定是西班牙南部，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讲，西班牙南部虽然很热，但是空调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就因为它热，所以它早早前两年就把空调的该装上就都装上了。
13: 对，所以因为我又要提我那年去我去年夏天去的西班牙的南部嘛，虽然户外可能
14: 是
13: 中午到39-40，但是你想凉快随时进到室内哪儿都有空调。
14: 其实说句实话啊，你要是说你大夏天它也热，不是，你要出去玩，你在一个地方上班和去一个地方旅游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旅游你经常都要在外头待着。
13: 是，
14: 那但凡是大夏天我觉得甭管去哪儿吧，你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就最好就进博物馆，或者是回家，或者就在海里待着，只能这样，对不对？那么我就想说，但是我依然就是我没有选择去西班牙南部，因为我总觉得西班牙南部呢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说你出来溜溜弯什么的。那么特别是整个下午你就
13: 会错过精华，
14: 对，你就不能在外头晃悠了。
13: 对，
14: 虽然我们家人其实非常就跟我抱怨说，都去西班牙两回了，南部那么重要的地方还没去呢。
13: 你只能回答说，因为我们选错了季节。
14: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本来是其实没打算去加纳利的。对，因为我本来想带他们是去一趟西班牙北部。
13: 哦，
14: 对，但是后来发现新闻里头说也有可能热，而且再一看呢，北部也不便宜。西班牙北部被称为绿色西班牙，包括圣地亚哥之路都很热门，就是西班牙本地人啊，我们说他们也会去避个暑。
13: 对，
14: 我的一个加纳利朋友， 在我去加纳利的时候，他去了加利西亚，就是西班牙北部，我们俩掉了个个儿，特别好玩。然后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边热吗？他说，哎呀，不热，这边还下雨呢。
13: 哦，还真的是不热，就他依然还是有传统避暑的那个优势在。
14: 对，在的，在的。然后可能西班牙北部到时候热，可能就热个一两天，它不会像说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如果真热起来，那没有空调，那真的不行哈。
13: 对，在户外待不住了。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那么后来他一说加利西亚下雨，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选择好明智，因为加纳利一是不热，二它有阳光，所以你什么都有。
13: 对，
14: 特别舒服。再加上什么呢？欧洲人，他传统去加纳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13: 是，
14: 所以夏天是加纳利国际旅游者的
13: 淡季。哇，
14: 所以住宿呀，什么门票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住宿这一块真的就下来很多。
13: 对，所以您就可挑的余地就更多了，包括您在出行之前您做好的功课，就是一定要选择有空调房的酒店。
14: 对，
13: 然后那也不用担心说水涨船高这样的。
14: 对
13: 资源的问题了。
14: 是。
13: 最后您规划了一个几天的加纳利群岛的一个。
14: 我其实是先到巴塞罗那，
13: 从那儿进，
14: 因为我肯定是坐直航去嘛。但是我呢，就是我，哎呀，这条讲出去，我觉得是不是
13: 值得付费？是吧？
14: 不是，不是，这条讲出去之后，大家学会了之后，将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对呀，这样的一条线路可能就会高了。反正我们就巧了，正好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从马德里进巴塞罗那出的话，比巴塞罗那进马德里出要贵很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先到巴塞罗那，因为我们先到巴塞罗那，本来不是想去西班牙北边嘛，就往北边走了。但是最后呢，我一看，哎，不行，我说就直接在巴塞罗那待两天，我们就从巴塞罗那坐飞机直接就去加纳利的我们的第一个岛，因为从巴塞罗那过去呢，我就先选择了最东边的岛，叫兰萨罗特岛。
13: 对，就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加纳利群岛的名字就是它的那个字面意思。

0: 意思，它是好多岛屿组成
1: 的
0: 一个群岛，所以其实你选择了这个大片的区域之后，你依然要选择我最先上的是哪个岛，或者我的行程当中要涉及到哪几个岛。
1: 对其实欧洲旅游者他们一般只会选择一个岛，在一个岛上待个
0: 就常待，
1: 对，待个一两周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超过十，就是没有短于十天的。
0: 但是从我的角度，
1: 对，
0: 我觉得
1: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大老远的飞过去，
0: 我想跳几个岛都感受一下。
1: 啊、而且加那利群岛的几个岛，它真的从风土，从其这个包括它人文也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它可玩的东西，就我像说那个。天文台还有这个关心的地方是在它最西边的那个岛、拉帕姆马岛、然后我去的第一个岛呢，兰萨罗特岛呢，它是整个就是一个火山地貌、
0: 所以这几个在群岛当中的不同的岛、它的地貌的形成还不一样、有的
1: 都是火山岛，都是火山岛，只不过兰萨罗特岛呢，它就是整个相当于就是在200多年前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就整个岛上有300多个火山口啊，整个就是说其实是被当时的那一场火山爆发，这个岛就基本上毁了，毁了，
0: 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火山爆发之后的，
1: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上世纪就是50-60年代开始，这个具体年代我记不太清楚啊，就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师，当然他是先是在美国学的，然后回到之后他就是改造他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呢，他通过一些人文的设计，但是又不破坏当地的这个面貌，他改造了整个岛，所以就是这个岛就整个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它现在主要还是靠旅游业和葡萄种植。它是叫它那边的那个葡萄很有意思，因为那边都是火山地貌，那你说葡萄怎么长？
0: 对，
1: 他们就是在黑色的火山堆里头啊，而且当地你想那样的地貌风很大，就跟在月球表面一样，风特别大，风特别大，你说一般的植物怎么长啊？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就跟说就是我们说月球或者是火星的那种表面的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小圆坑一个小圆坑、然后它弄出一个小圆坑之后，边上垒上这种火山石给这个植物来挡风，它相当于就一个坑里头就种一棵树、然后那个树呢，就是它就怎么说呢，它不能说它向上长，它是往圆乎了长，特别像我们说现在这个菲尔斯讲那个挂骨猜想那种感觉、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看照片的话，就我们这次特地还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家最古老的一家葡萄酒庄，所以就是那个酒本身它是不出口的，所以在当地喝，或者你从当地背回来几瓶，这个都很有意义。
0: 对，
1: 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这种火山葡萄园的这种概念很可持续，很人定胜天的感觉，就很有意思。
0: 虽然老天没有给我提供丰厚的沃土可以来种植，但是可能西班牙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上的人，他对于葡萄酒的那个喜爱，
1: 对，
0: 就push 他必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种出可口的葡萄，
1: 对对对，
0: 然后来做酿造葡萄酒。而且我会觉得去加那利群岛和你去西班牙的本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看到的海也不是一片海
1: 啊、对，
0: 主要还是以大西洋为主是吧？
1: 对，那边都是，
0: 对，
1: 大
0: 主要是
1: 大
0: 西洋围起来的，
1: 对对对，
0: 把大西洋围成了圈儿。感觉
1: 是
0: 因为一个火山喷发之后剩下的这些岩石，
1: 对对对，是，
0: 而且那边的特点是不是虽然有海有沙滩，但它的沙滩不是白色，因为都是火山喷发之后、
1: 是这样的，就是它七个岛呢，其实是从西到东它是
0: 有点长条形，
1: 对，它是长条形，就是横着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离这个非洲大陆比较近的几个岛呢。是有黄色的沙子的，比如说大加那利岛、
0: 其实是从非洲吹过来的吧，
1: 其实这片群岛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就是地壳运动，他们其实可能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
0: 对，因为我当时去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从 塔利法往就是坐船出去的时候，那个船主就跟我说，塔利法这边。

0: 直对着摩洛哥的这片海岸线的沙滩，其实都是从撒哈拉沙漠吹过来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因为那儿也是风口，风
1: 是是是 是。那么，加纳利群岛呢？离这个非洲大陆远一点的西边的这几个岛，就从特内里费岛再往西的这几个岛呢，就会比较绿色一些。
0: 你说海的颜色，
1: 不
0: 还是说沙子的颜色？
1: 不是，是这个绿色指的是、就是、
0: 森林覆盖，
1: 对，森林覆盖率就会、
0: 哦、
1: 因为它就没有那么多沙子嘛。
0: 嗯嗯。
1: 那么这个大多数的沙滩是黑颜色的，因为火山石。
0: 火山石
1: 对。但是呢，在大加纳利岛呢，还有包括它边上的叫福埃特本土拉岛、
0: 嗯、
1: 这两个岛呢，它黄颜色的沙子，就是它某些区域就会有，就是跟地中海一样的，所以只要有跟地中海一样的那种沙子的地儿，就成为就是一年四季
0: 最火爆的、
1: 最热门
0: 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从地图上看了一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入境到西班牙的那个逻辑，可能大部分人会想着说，我要坐境内的飞机的话，肯定是从马德里再飞到加纳利群岛的某一个岛会更近一些。
1: 其实从巴塞罗那其实是一样的，
0: 但是
1: 我是选择了从巴塞罗那，我先到最东边的那个岛嘛，然后在兰萨罗特岛我待了两晚嘛，然后再去大加纳利岛，然后再从大加纳利岛我又去了拉帕尔马岛。我这次就去了三个岛
0: 、其实一共七个岛，三个岛算是去了快一半的岛屿了，
1: 快一半了。
0: 这三个岛的选择上面其实也是符合了您刚才说的想要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貌和人文气息吗？
1: 其实我是之前去考察的时候这三个岛我都去过
0: 所以您更熟悉一些。
1: 对对对，我都去过。然后因为就是说一东一西这两个岛呢，我是肯定要选的。而且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最佳关心点，这个我是
0: 也是很感兴趣。
1: 对，就我自己是觉得特别好，就觉得好像是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0: 是
1: 啊、那么而且大晚上关心我也没关过呀。对，其实当时就觉得如果假期时间能够再规划的长一点的话，可能想去的岛屿更多，甚至说还想去趟佛得角，因为觉得哎呀都离得那么近了，还不如去趟佛得角。但是后来一想算了，我们也不能天天的就是好像没有在一个地方待着那种感觉，
0: 就度假感好像就缺失了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如果比如说有长达一个月的假期的话，那确实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都领略一下。
1: 是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科普大篷车农业机器人互动体验项目精彩亮相，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夷陵民间剪纸、夷陵版画、夷陵编织等传统技艺，让市民游客尽享传统文化盛宴。光影相韵，风景留痕，三农摄影展集中展出全市三农摄影优秀作品，定格丰收景象和乡村变迁。云播鹤峰板块中，本土主播通过镜头推荐宜昌优质农特产品，线上订单不断。
1: 咱们去直播镜头里都是刚摘下来的宜昌蜜橘，网友也十分认可咱们宜昌的农产品，一边看一边下单，订单一直在涨。我们的直播团队的话，帮乡亲们把丰收的果子卖出去，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高兴，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宜昌的农产品。
2: 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和对接平台，我们要把品质做好，品牌做强，借助线上线下渠道，把宜昌优质的农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带动更多农户一起增收。
0: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法定节日，今年已是第九个。本次活动以节为媒，以节促产，以节惠农，不仅展示丰收成果，更推动科技、文化、市场等要素向乡村汇聚，让农民群众在庆丰收、晒丰收中共享发展成果。
3: 我市农业农村系统锚定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建设目标，全力以赴强产业、优生态、促增收，农业总产值稳居全省第一。今天我们举办农民丰收节宜昌主场启动仪式，目的是展示橘子茶香魅力，分享农民朋友丰收喜悦，凝聚全市种农、爱农、助农的强大合力，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4: 中秋节临近，一系列精彩的文旅活动即将上线。9月22号，2026湖北侨界中秋晚会在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完成了联排。
5: 9月22号下午，记者探班时看到旗袍秀《望月》正在加紧排练，演员们虽身着便装，但步态从容，身姿挺拔，队形交错变换，举手投足间尽显东方女性的温婉与从容，为现场增添一抹古典韵味。
6: 现在排的是朝商会推荐的一个旗袍走秀，非常不错的团队吧。我们也跟他稍微变化了一下队形啊，一些动作，还是非常美的。
5: 晚会以月满荆楚侨聚宜昌主题，分思乡、思念、思亲三个篇章，节目以诗意情思和家国情怀为主线，涵盖歌曲、舞蹈、戏曲、朗诵、诗画等形式。
6: 我们专门为这个台晚会排了一个女子舞蹈，还是不错的。然后古典舞入月，讲的呢也是一个昭君情怀，在思念家乡的一种情感。
5: 双节期间，双亭广场将连续推出10场文艺晚会，包括戏曲专场、亲子音乐会等，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
6: 这个台一直要搭到11以后，24号是正式演出，从30号开始就有音乐会，还有其他的亲子活动什么的，还是很热闹的。
4: 迎中秋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千百年来那一份思念和亲情却始终如一，寄托在小小的月饼上。在五家岗区白家冲社区，居民们聚在一处揉冰皮、包馅料，在巧手做月饼的热闹氛围里，感受邻里相伴的团圆暖意。
0: 9月21号，白家冲社区活动室内很是热闹，大家围坐在一起参加做月饼迎中秋邻里主题活动。社区工作人员不仅提前备好了馅料和工具，还特邀有烘焙经验的志愿者现场教学。
7: 这次呢，特意选取了冰皮月饼，低糖低脂口味上呢，我们也准备了豆沙、紫薯、香芋、奶黄等多种口味，尽可能满足不同市民的喜好。
0: 从揉匀饼皮包入馅料，到收口整形、模具压花，居民们跟着步骤一步步操作。没过多久，一个个花纹清晰、造型精致的月饼就摆满了桌面，居民们也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解锁了满满的中秋仪式感。
7: 我平时自己就爱好烘焙，能把自己的小爱好分享给大家，和大家热热闹闹的过节，我也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8: 做出来的月饼呢，又吃得更香，大家一起还可以聊着天，拉拉家常。

0: 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
1: 活动结束后，这份亲手做出来的暖意还在继续传递。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刚做好的冰皮月饼上门看望辖区困难群众、独居老人，把中秋祝福送到大家手上。
2: 虽然儿孙都不在身边，我们不感到孤独，对我们关心太狠了，但就跟自己的亲孩子一样的温寒温暖。
3: 中秋是团圆的传统节日，大家一起动手欢聚一堂，拉近居民之间的距离，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4: 有奖发票活动又来了。昨天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9月24号到12月31号，我市开展2026年乐购湖北惠在宜昌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在零售、餐饮、住宿等八大行业消费，取得单张满100元合规数店发票后，可参与即时抽奖，最高奖金800元。本次活动覆盖宜昌市域内正常经营、纳入税务监管且具备数店普通发票开具资格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聚焦零售、餐饮、住宿、旅游、文化艺术、娱乐、体育、居民服务八大民生消费行业。参与抽奖的发票必须是自然人消费者个人抬头的数店发票，单张价税合计金额不低于100元。消费者在支付宝、微信、京东任意平台上上传发票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为活动期间正常开具、无涂改、无冲红、无预售定金标注的有奖发票、红字发票、异常发票、信息不全的发票等均不得参与抽奖。活动分为即期现金抽奖加定期实物抽奖，即期抽奖设置10元到800元八个档次，50元以下的奖项及时兑付，50元及以上的奖项 T 加七个工作日内兑付，未中奖的发票自动纳入3期定期抽奖。开奖时间为4月10号前，首次开奖为11月10号。单个消费者每天最多可上传5张发票，每月最多可上传50张发票。单个消费者在同一商户开具的发票，每月最多上传3张，单张发票仅能中奖一次。此次活动是宜昌落实全省2026年金秋消费季部署的重要举措。有奖发票活动深度结合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与全市各类促消费活动联动发力，既以有奖激励方式激发市民消费热情，提振市场活力，又引导商户规范开票，强化税收共治，实现惠民、兴商、稳税多方共赢。9月24日，以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为主题的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在滨江公园双亭广场举行。上午9点，一条专属滨江观光巴士线路同步开通，串联起沿线13个双节期间开展的主题活动点位，为市民游客搭建便捷的文旅游览动线。根据了解，本次观光巴士共投入5辆江豚宝宝主题车，整车以江豚逐浪为主题，融合宜昌滨江特色景点、公交侠 IP 和楚超元素，车内配备全景天窗与豪华卡座，江景圆月尽收眼底。滨江观光巴士的运营时间为9月24号到10月6号，一共是13天，首末班时间均为10点到21点30分。宜昌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运技术部陈文仪。
5: 广大市民和游客白天乘车可以赏宜江两岸秀色，夜晚登车可以观滨江灯河月夜。我们的滨江观光巴士线路是从天然塔出发，经过沿江大道、至喜长江大桥、七坝路、建设路至西坝江豚湾，沿途设置了江豚广场、三峡游客中心、三码头、学院街和镇江阁、西坝不夜城等站点。返回呢，是从西坝江豚湾出发，经过建设路至喜长江大桥、沿江大道，一路返回天然塔。票价是2元每人次，不享受常规公交的优惠政策，但是可以线下购买9.9元的通票，运营期间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通票售卖点在宜昌东站公交停车场、市民之家和五一广场 BRT 站台等多个站点。
4: 此次滨江观光巴士开通，将发挥公交加文旅双重效应，吸引更多市民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同时也为双节期间的文旅活动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 9月23日，2026年下半年中华鲟增殖放流活动在萧亭区灯塔广场江边举行。1000尾中华鲟通过4个放流滑道跃入长江，回归母亲河的怀抱。活动由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主办，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承办。活动现场伴随着一阵阵欢快的水花声，大大小小的1000尾中华鲟顺着放流槽滑下滑道欢腾入江。再见了，回家吧。京东方学校50多名学生现场看到中华鲟跃出水面，不禁欢呼雀跃。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丁杰介绍，本次放流的1000尾中华鲟，200尾超过80厘米，800尾超过50厘米，而且都植入了 PIT 标记，相当于呢给每尾中华鲟都植入了电子身份证，后续能够追踪他们的洄游生存情况，评估放流效果。记者了解到，9月22日，上海水野中心在长江口北港北沙水域监测到了一尾带有体内 PIT 标记的中华鲟。经过核实，该尾中华鲟系去年下半年在宜昌放流，全长89厘米，体长77厘米，体重3.1公斤。此次在长江口监测到该鱼，为掌握中华鲟洄游路径，评估放流效果，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6: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7: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6: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7: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零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6: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7: 梁宁建方的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6: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7: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6: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7: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6: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8: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

0: 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规划明确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是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产业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同时对非遗普查与数据库建设、非遗传承梯队建设、非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非遗生活化保护、非遗资源数字管理与应用、非遗传播能力提升等专项工作进行了安排。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醒得早，也要起得早。抓发展，看准了的事儿，就要大胆地干，坚定地干，千万别做醒得早，起得晚的事儿。认识上看到了先机，预判了趋势，这叫醒得早。行动迟缓，结果是错失良机，这叫起得晚。醒得早本身呢是一种能力，但是如果只谋不动，谋了慢动，再好的想法也只是空谈，再好的机遇也可能呢在起得晚中消失殆尽。比如有的地方比较早的看到了一些产业发展的潜力，也有基础，会议也开了，文件也发了，但是实质性的进展有限，就眼睁睁看着后来者弯道超车。有的部门对某个领域的改革方向早就已经有了研究，就是迟迟不推进，等到别人先行先试出了经验才恍然大悟，好的时机也已经过去了。究其原因呢，不外乎几种，有的是怕担风险，忧虑出头的船子先烂，有的就是求稳心态作祟，彷徨犹豫害怕出错，有的是被条条框框束缚，习惯于按部就班，还有的是能力不足，看到了方向却找不到路径，想干不会干，最终不了了之。醒得早也要起得早，绝不能够做认识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无论是促改革、抓创新，还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完善基层治理，都要顺势而为，强化优势，逆势而上，补齐短板，牢牢地把握发展主动权。在未来产业、前沿科技等竞争激烈的领域，更要早谋划、早出手、快行动，避免醒得早、起得晚。绝不是提倡蛮干、盲目蛮干，而是要科学的研判时与势，辩证把握危与机，不等待，不观望，不犹豫，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使命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抢抓机遇，用好窗口期。
3: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3: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3: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3: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吗？
2: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17:05，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明天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个休息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来的会格外早。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的路段都已经早早的呈现出来了一个拥堵滞留的压力。我们首先来关注，首先来了解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并且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后方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各位呢稍安勿躁。另外，过江的智喜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目前来看到，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滞留的队伍一直排到了西陵二路的体育场，西陵二路的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此刻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西陵二路路口处有3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而从西陵二路要往体育场路绿鲁路的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全线滞留的状态。相反的方向呢，在西陵二路的红绿灯处，现在队尾也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双向有比较严重的车辆滞留，东松路隧道金东方学校的门前，现在旭光路路口双向滞留，中南路东辰体育公园的门前，月湾路路口处有滞留。城东大道方面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而出城的三峡环球港的门前，现在也有3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处，现在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云集路路口，云集路方向要往西陵一路行驶啊，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至少有5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继续往前方的西陵二路路口，3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从东湖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现在在这个红绿灯处也有2个到3个左右的排队时间。再来关注一下西陵一路，此刻西陵一路进城方向的珍珠路路口处，现在呢这个队尾是已经排过了环城东路的，大家要耐心等待。另外龙康路湖堤街的双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珠海路的发展大道路口处，现在也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另外汕头路的发展大道口啊，现在看到呢队尾

0: 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汕头路的沪通了，大家呢还是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发展大道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现在也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再来关注一下长吉路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在城东大道的红绿灯处也有两到三个左右的排队时间。应该来说，明天是小长假的第一个休息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来的会比较早啊，学校周边的通行里来的会更早一点，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通过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在中秋小长假来临之前，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主持人陈涛。该你了。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娜娜。
2: 凭什么？
1: 就你刚刚这段开场听起来特别的没有诚意。
2: 诚意这么满，我都说出自己名字了还没诚意。
1: 有点端着，和你平常的人设不太相符。
2: 老一派的女生不都端着吗？
1: 得罪了很多人。
2: 真的欢迎各位啊，明天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不管路上现在有多么的拥堵，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放平心态。
1: 去想
2: 你就想一想明天你是不是要加班。
1: 后天，大后天。代表我的心，
2: 真开心。中秋小长假3天的假期，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安排的。我们还是在这里要首先提前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欢乐，阖家团圆，阖家幸福。
1: 那我们就来关注天气
2: 啊。好嘞啊。
1: 看看这个天气在这个接下来的中秋假期呢适不适合出门。明后两天呢是阴天到多云，23到28度。后天阴天有阵雨，22到26度。
2: 对。
1: 中秋假期呢我是以阴天为主，部分时段呢有阵雨。气温适宜，适合不远游吧。
2: 是的，今天要出游。来跟大家说两个事儿。
1: 你唱完，我得把它唱完。信念感，信念感，
2: 你来唱啊。月亮代表我的心。
1: 间奏都不放过。

0: 情敌。
1: 我以为我们的默契在这一刻，就是接下来说其他的事情，没想到我们的默契没有啊。
0: 好，说点消息啊，两个消息，一个呢要提醒大家就是早点加油，这是刚刚所关注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开油车的朋友关注到了油价今天要有一个大幅的上涨。
1: 是，前两天的节目里面就已经提醒过各位了。
0: 对，涨幅究竟有多大呢？现在是揭晓了啊，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汽柴油的价格上调，究竟涨幅涨完之后，零号柴油啊，92、95和0号柴油分别涨到8.62元、9.23元和8.29元。也就是说92号汽油现在也要打到8.6元了，那么加满一箱92号的油多花15.5元，各位合理安排您的加油时间。
1: 另外2026年的乐享湖北会在宜昌假日消费券呢分3轮投放，覆盖零售餐饮两大领域，那今天是首轮开抢，
0: 对，
1: 在宜来宜游客和咱们的市民都可以来参加，线上领券，线下门店消费立减，
0: 没错，活动时间呢是

0: 是从今天开始到12月31号啊，第一轮就在今天早上的10点已经是开始了。我看到不少群里面的朋友都已经是抢到了啊，一直是持续到10月7号的24点。
1: 嗯，
0: 领券的平台零售消费券云闪付的 APP 和餐饮消费券美团 APP。
1: 相信大家关注的都是这个券面的设置啊。
0: 嗯，券面的设置啊，一个是零售券，满100减10块，满200减25，满500减60，满800减100。
1: 餐饮券呢是满100减15，满200减30，满300减50和满500减100。
0: 对，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具体关注领券的规则。消费者领券的时候，手机定位你必须是在宜昌市地域范围之内，每人每轮每类消费券限领1张。消费者登录云闪付的 APP 搜索关键词宜昌零售消费券来进行领取。那美团的用户呢，您来登录 APP 来搜索宜昌餐饮消费券来进行领取。
1: 使用的方式很简单，您在参与活动的线下实体商户门店消费，达到满减的标准之后，通过对应的平台来支付，它会自动立减。
0: 对，现在还有一些面值的消费券可以供大家来去领取啊，大家抓紧时间，可能为数不多了。
1: 是的，有一位听众说，你俩去年也唱了这首歌。
0: 去年就唱了吗？中秋节。
1: 去年中秋的时候也唱了这首歌。那等一会儿吧。
0: 太没新意了。
1: 等会儿换，好不好？
0: 我们等会儿换一个别的歌。
1: 换一首歌曲。
0: 可以，等会儿我们今天反正就快过节了嘛。再一次听到大家，确实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来的会比较早，拥堵路段呢现在有点多，而且有些路段车辆行驶会比较缓慢，路上车多缓行，大家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常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4: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0: 用效果更好哦。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秒杀价260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49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应该来说，这个时段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已经逐渐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段了。来关注一下，首先依然是西林二路快速路。那么现在西林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后方通行力持续在增加。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的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一点啊！现在体育场路的西林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东山中学，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快要排到了胜利四路路口处。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现在西林二路的红绿灯处依然有3到5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再就是东山大道方面啊，此刻东山大道的西林二路清江大厦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已经直接排过了果园二路了，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西林一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西林一路的东山大道口、西林一路的夷陵大道以及珍珠路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另外就是沿江大道了，来关注一下，此刻沿江大道西林一路路口现在双向有滞留，大家还是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此刻的城东大道压力是更大了一些，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港城路；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呢，现在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到了蒋家湾路，快要排到合一路上了。大家还是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整个中南路北段啊，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直接快要排到了东山大道上面。再就是从菊香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经过中南路一直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另外东风路的双向，东风路隧道双向啊，现在全线滞留。再就是合一路三峡大道的合一路出口往东站方向，现在下匝道到金龙路路口处有滞留。另外一个再往宜昌东站的方向，现在呢一直是快要到宜昌东站的这个桥面上，现在整个三峡大道全线滞留。那么您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可能会更快捷一些。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菊香大道，现在能够看到菊香大道的东站路路口处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啊，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共同北路，各位稍安勿躁。峡州大道通行压力也不小啊，此刻峡州大道东山四路这个路段在花溪路辅路上面，现在呢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一个通行压力。最后关注发展大道，现在的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滞留队尾排过了电信大厦，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石溪路路口均有滞留。应该来说，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各个路段拥堵情况现在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陪伴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说实话，看到路上挺堵车的啊，有很多的朋友还堵在路上，多多少少会感觉到心疼大伙儿。
3: 同时也觉得我们能错峰下班也是一件挺合适的事儿。
2: 希望我们错峰了之后不堵，否则不白错了吗？
3: 你看陈跑跑在群里面留言，
2: 怎么讲？
3: 云梦说中间我看他唠了啥，他就说前面那位朋友放13天假呀，嫉妒使我面目全非。
2: 哎呀，确实，因为怎么讲呢，有的朋友他确实工作属性的原因他可以调，有的朋友他就没有办法调，对吧？ 不管怎么样吧，明天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休息日，即便你工作再忙再辛苦，我觉得明天这个日子一定要选择和家人团聚一下，
3: 要团聚，
2: 难忘。

0: 怕你要上班，到饭点儿该团聚还是团聚啊。
1: 我丢下手中的话筒，我就
0: 你那会儿不耽误吃饭，你五点半就结束了。
1: 我结束我就拿着话筒去吃饭。
0: 你结束了就放下话筒去吃饭。
1: 我拿着话筒去吃饭，我要在我家人面前展示看看我是来工作，我今天在工作。
0: 我们在这儿还是跟各位提前做个小小的预告啊。中秋三天呢，我们的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来电光影烟火宜昌分会场的活动呢，我们这个小团队，我们是在国贸的负一楼，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各个商区的活动呢，各个商圈的活动呢都同时在进行啊。明天下午的5点到5点半，涛哥会在国贸的负一楼的快闪舞台和各位共同来度过十分有趣味的30分钟。
1: 对，明天下午5点到5点半，各位到现场记得参与互动的同时，还有奖品拿，特别丰盛和很丰厚的奖品拿。也欢迎各位明天下午的时候咱们在国贸的负一楼不见不散。
0: 对，后天和大后天欢迎各位跟我不见不散。
1: 对，这反正大家呢，这个如果要不出远门的话，我们在国贸就等着大家来到现场。我觉得现场其实挺好的，挺热闹的。
0: 首先它肯定是不缺人气的，那么我们希望在如此温馨的一个节日期间和大家用一种比较这个近距离的方式能够见面，
1: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吧。
0: 对，然后再就是我们会带上很多的这个礼品
1: 礼物，
0: 除了我们国贸负一楼的一些餐饮券，包括五楼的餐饮券以外，
1: 对
0: 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抱抱寻系列周边以及楚超的这个系列周边。
1: 对，所以说明天下午刚好如果你到国贸去逛街、去吃饭、去购物，如果你有时间的话，5点到5点半钟，包括后面的三天，大家都可以直接来到国贸的负一楼，咱们不见不散。到现场，我看不到你们，我就不走了。反正我不管，我到现场，如果要是我跟你们打招呼，你们没有认识我，我跟你说，我就不走。我要等到有人认识我，我才走，才结束活动。
0: 你挺邀请的。
1: 你看，17点56分了，这中秋小长假马上就到来了。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充满了美好寓意的一个节日吧，传统节日。在这个节日里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合家团圆。所以下面娜娜选择要唱一首歌送给各位，
0: 咱们一起吧。一起
1: 吗？
0: 对，
1: 好，
0: 就用这个版本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对，
1: 好，
0: 你们以为我们会唱和月亮有关的歌吗？
1: 不，亲爱的你啊，
0: 那个啊是轻声。
1: 亲爱的你啊，
0: 你开始，你看，你不要影响我，你先开始。

0: 我们有小粉丝哎，
1: 唱着唱着就来了，
0: 不过来握个手吗？
1: 合个影来。
0: 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1: 亲爱的你啊，也希望大家

0: 点评一下啊，
1: 刚刚我们小粉丝听到的是我们俩的轻声，
0: 就是
1: 轻唱，
0: 没关系，
1: 他没有听到伴奏，
0: 情感很真挚，
1: 所以他走了。
0: 情感真，我们没有用任何华丽的技巧来炫技，而是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把歌曲当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唱得淋漓尽致。我们的歌声当中带着生活的沧桑与温暖，让人仿佛能感到那些困境当中挣扎的人们的心跳和呼吸。我总结的好不好？其实是我在百度百科里看到对任素汐的感觉。
1: 但是就说如果你刚刚那一段比较走心呢，可能我就当真了。
0: 走了
1: 走了
0: 走了。
1: 你没走心，你走远了。
0: 哎呀，行吧，希望大家都能够中秋合家欢乐吧。行。
1: 对，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银川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
0: 对，
1: 回复数字一进群之后咱们就可以互帮互助了。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一零五九，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5: 大家好，我是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家里装修怕什么？
8: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9: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7: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3，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吧。确实，不少朋友都反馈到今天晚上城区的压力会非常大一些啊。来关注一下滞留的路段，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行现在依然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呢。西陵二路今天晚上压力非常大啊，大家呢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同样，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目前来看到在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有滞留，队尾是直接排过了科技高中。另外，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压力也不小啊，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华翔北路。另外，夜明珠高架要往沿江大道十字岭路，现在这一路上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来关注一下东山隧道的中段往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一个通行表现。来关注夷陵大道，此刻夷陵大道胜利四路路口进城方向有滞留，继续往前方的果园二路路口处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那相比较而言呢，今天晚上城东大道压力会更大一点啊。现在目前来看到城东大道这边中南路啊，此刻中南路滞留的队尾出城方向是已经队尾直接排过了港窑路了啊。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吧，这个路段确实比较拥堵。进城的方向城东大道滞留的队尾呢也同样快要排到合一路上面了。再就是中南北路啊，中南路北段现在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滞留的队尾呢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是同样快要排到了东山大道上面了。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确实今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其他路段有拥堵，来关注一下三峡大道的合一路，下了合一路之后往城东大道的金龙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表现。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路从菊香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越望路路口处有滞留，另外一个东风路东宋路隧道的双向现在依然有滞留的通行表现。再就是前方的旭光路路口到前方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是全线滞留的状态。 发展大道压力也比较大啊。此刻来自发展大道的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四季花园路，后方的汕头路滞留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和石溪路路口，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就是江峡二路的三峡专用公路上面啊，现在在沙河路的桥面上有滞留，滞留的队尾呢，也包括前方的朝阳路的这个桥面上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应该来说呢，今天晚上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非常大啊，更多的路段还是不是特别好走。我们在这里提醒到大家，行驶在这些拥堵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和我们分享，大家在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第二时段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确实，很多朋友都反馈到今晚路上有点堵车。
1: 李璐就说了，403堵死了，你看现在是一动不动啊。
0: 702路快速度下行，压力确实是比较大啊、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
1: 如果说有条件错峰回家呢，就是可以再加个班，
0: 可以再加个班。那你错峰出行可不加个班，
1: 或者你选择不开车回家了
0: 也可以，公共交通工具、把车扔单位，
1: 对，
0: 也挺好，
1: 步行加公共交通工具，
0: 对，对，更便捷一些。中秋小长假咋安排？贝贝说第一天睡觉，第二天睡觉，第三天睡觉，第四天没有了。
1: 第四天上班啊。
0: 上班了。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怎么讲都是苦中作乐，然后哪怕是上班，
1: 你不开心吗？
0: 开心呢，开心呢。
1: 你现在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
0: 我没有。
1: 我们早上我还是喝了一杯咖啡，下午没有人找你订咖啡了。
0: 我没不开心呢，你什么时候看着我？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开心的很。我如果啊，我真的很想申请，就是说几场活动全让我来搞，因为我怕大家都会觉得我这是就是怎么讲，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单位里上班，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积极，太积极其他同事会觉得你。
1: 三号那天不是请你来吗？
0: 三号吗？
1: 对，10月3号那天
0: 有过吗？
1: 有啊，然后你跟我说不能。
0: 我还不是怕其他同事有意见对我，到时候是吧？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吧。
1: 说说看什么？
0: 说说看中秋假期是咋安排的。
1: 不
0: 过要跟大家说到的，其实中秋节期间呢，除了有很多的文娱活动之外，还有刚刚提醒到的惠民消费券，另外就是乐购湖北会在宜昌的游。

0: 抽奖发票啊，活动今天正式又开启了。
1: 是的，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是从今天一直到12月31号。
0: 哎，
1: 消费者在零售、餐饮、住宿等八大行业消费，取得单张满100元合规数店的发票呢，参与呢就是及时抽奖，
0: 对，
1: 最高奖金800元。反正去年我是参加了，
0: 嗯，
1: 没有。
0: 10块都没中吗？
1: 什么都没有。
0: 10块都没中，那你今年再接再厉，后半年，有发票要求啊。首先呢是有宜昌市内正常经营、纳入税务监管，并且呢具备数字化电子发票开具资格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开具的合规数字化电子发票，零售、餐饮、住宿、旅游、文化艺术、娱乐、体育、居民服务八大行业，单张发票价的税，单张发票价合计金额不低于100，无最高金额限制。发票开具的时间呢，必须是在活动期间之内，并及时上传，逾期呢视为自动放弃。
1: 参与的方式在支付宝、微信、京东的 APP 来搜索活动关键词，上传电子发票的照片或者版式的文件，单个消费者每天最多上传5张，每月最多50张。单个消费者呢，在同一商户开具发票呢，每月最多上传3张。
0: 对，活动采用即开即奖和定期开奖。首先是即开即奖，上传发票之后呢，及时反馈中奖结果。单张发票仅中奖一次，奖金10块到800块不等，按照发票金额对应不同奖励。其实我之前一直中的都是10块的，我就纳闷，我说为什么别人都能中金额比较高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因为发票金额不一样，100到300，你只能中10块。因为我的发票都是
1: 300以内，
0: 200多，就是邮票嘛，
1: 邮票
0: 都是200以内，所以只能中10块。300到500能中10块或者20。
1: 500元含500元啊，500元到800元，10块、20块、50块，
0: 哎，800到1000，20、50和100。
1: 1000元含1000元到2000元是50、100元和200元。
0: 哎，2000到5000元那就是100、200和400了。
1: 5000元至10000元，200元、400元和500元。
0: 那如果你能中800，前提是你得是10000元以上的发票。
1: 嗯
0: 嗯，400的、500和800的。
1: 啥条件？
0: 为了中800，先消费10000。
1: 不，你不一定能中得上啊。
0: 不一定能有10000块钱消费。
1: 提醒各位啊，50元以下的奖项呢是由平台及时来兑付。
0: 对，
1: 50元以上的奖项呢是在 T 加七。就是 T 加七个工作日内来兑付。
0: 对，定期抽奖，定期开奖呢，采用的是实物奖品，具体的奖品呢会在开奖前公布。分为3期，9月24号到10月31号一期，11月1号到11月30号第二期，12月1号到12月31号是第三期。那抽奖发票呢是在活动开始之后直接当期期末开具并上传的未中奖发票，无需消费者再次操作。
1: 对，消费者就咱们自己就不需要再操作了。
0: 也就是说你有2轮其实有可能会中奖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大家呢还是不妨可以把你的发票啊，把你的发票都通通的在，尤其是今天开始啊，这个就开始把它利用起来，记得每天上传就行了。另外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说中秋3天想要在家里好好的休息睡觉躺着。
1: 可以，因为
0: 要动一动吧。
1: 因为中秋节首先那个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0: 对吧、
1: 所以再一个就是中秋节一过，咱们还要再上个3天班，就要迎来11长假了。
0: 哎，
1: 所以很多小伙伴呢可能选择在中秋呢就不远游了，不远走。
0: 对，当然不远走，我们也建议到大家也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下。因为整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宜昌市体育馆、体育中心所属的体育场馆，包含体育公园在内，将会实行的是免费对外开放，羽毛球啦、乒乓球、游泳等等运动项目一应俱全，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的运动需求。首先第一个啊，宜昌市体育场，乒乓球、羽毛球、气排球，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都是有一个可以免费预约的，这个预约之后呢是免费的，给他免费的啊。
1: 但是大家记得搜索微信小程序运动吧来预约定场。
0: 对，
1: 宜昌市体育场呢健步走啊，这个是免预约的，就在体育场路21号。另外宜昌市体育公园，像他的这个篮球、足球、滑板、健步走，这个也是不需要预约的。
0: 然后就是游泳，
1: 宜昌市游泳馆是我最近这几个月经常给大家安利的。这个是现场取号入场，
0: 现场取号入场
1: 是免费吗？让我看。
0: 免费
1: 啊，
0: 这段时间免费，就是
1: 但是现场是取号入场的。
0: 对，25号，10月，
1: 等会儿25号就明天。
0: 对，10月1号、2号、3号，每天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限100人，你今天晚上就去等着。你搬个凳子坐在门口等着。 还早，你可以吃完饭，
1: 等我梳理一下，
0: 洗个澡，休息一会儿，装备带着，明早上就早早的坐在体育场门口等着。
1: 8点半到11点半，先
0: 一百
1: 人，
0: 才100个，你拿要拿就拿第一个。
1: 万一我是101呢？
0: 你第一个坐在那儿，你还能拿101个？你想啥呢？
1: 现场取号入场，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那你要免费没办法，如果你
0: 是免费的，
1: 如果说你不参与这个活动，就建议大家可以早上去，早上去人少，
0: 但是
1: 人是真少。
0: 但是你这个期间，如果你参加这个活动，那必然人会没有那么少，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可以今天晚上就安排上，就搬个凳子，真的等着。我不会游泳，娜娜我会游泳，我高低我陪你一起去排这个队，你一号我二号，搭档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这是吧？
1: 咱不能排一天吗？咱不能排一场吗？
0: 一号、二号、三号，你不在一场哟。
1: 就明天嘛。
0: 就明天，我不会游泳。
1: 没关系，
0: 我会游泳，我就高低陪你去排一排。我说
1: 那有那个游儿童池，
0: 就洗澡去。大家记得啊，运动吧，以上是体育场这些免费的运动项目约起来。

0: 1059和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4号秒杀单品兰蔻胶原弹润淡纹百肽霜。 这款面霜可是兰蔻家族的明星产品之一，50毫升每瓶，面霜含有高浓度的胶原蛋白和多种高效肽类成分，适合熬夜党、压力大的职场人士或者换季时皮肤容易敏感的小仙女们，建议搭配同系列精华液或兰蔻其他产品一起使用，效果更好哦。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秒杀价260元，只限今天。 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 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18点21分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中秋将至啊，要跟大家，尤其是马上要到了11假期了，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出行打算。出行的提醒要跟大家首先知晓一下。
1: 对，说到出行提醒啊，我们还是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的三天的假期。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来电观影烟火宜昌，咱们宜昌。
2: 宜昌会场，宜昌会场啊，将会有一系列的活动来跟各位分享。
1: 对，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时间呢是中秋三天，加上国庆的5天，咱们宜昌三少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涛哥，涛哥，涛哥，涛哥，都是你，全都是你，哎，
2: 娜娜、丹磊啊、安达呀、慧空酱、国贸负一楼，8场快闪舞台互动，天天不重样啊，人会重样，内容不重样，
1: 来了就能玩，开口就能参与。
2: 对，同时我们还有最新更新的鲍勃寻的周边、楚超的周边，以及国贸的这个美食福利等待各位来拿啊！刚刚我们已经在各个节目社群里面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大家记得。 中秋的三天，每天下午的5点到5点半，记得到国贸的负一楼的快闪舞台。
1: 去打卡，
2: 找我们来。好吧，说一下路上的情况。G50沪渝高速公路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施工，相关的道路呢会有一个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从2026年的9月30号上午6点到2026年的10月8号的24点。换句话说，整个11期间这个管制的消息都会对大家的出行有一定的影响了啊。交通管制的路段是G50沪渝高速公路，于户向湖北互通至之江收费站，具体的管控措施大家了解一下。
1: 是的，交通管理的管制的措施呢，首先第一个啊，于户向湖这个湖北互通至之江收费站这一段呢是主线是封闭的。
2: 对，安福寺收费站武汉方向匝道封闭。
1: 第三呢是湖北互通鸭南往武汉方向的匝道封闭。
2: 第四段是湖北互通白杨往武汉方向匝道封闭。
1: 给各位提供的是这个绕行的建议。
2: 对，
1: 地方车辆绕行的线路呢，宜昌市区、萧亭区、安福寺镇、白杨、鸭南等地呢往武汉方向的车辆呢是都通过
2: 萧亭大道及318沿江大道等地方道路绕行至附近的收费站来上高速的。那高速绕行的线路呢，沪渝高速恩施往武汉、宜昌往武汉方向的车辆呢，通过湖北互通强制分流点，全部车辆要通过湖北互通转向相邻的高速通往武汉方向。如果大家在9月30号一直到10月8号这个国庆期间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或者您出门的时候走高速经过这个路段上的朋友们，
1: 要提前了解，提前知晓，提前规划线路了。具体大家来关注宜昌交警和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都有相关的微信推送关于管制的措施和时间的。是的，各位
2: FM95.6
1: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那接下来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稍后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

0: 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与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

0: 我们要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1: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2: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0: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由纪、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
4: 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4: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6年。我想更懂你是乐坛里少有的跨代对唱作品，收录于潘玮柏2006年专辑《反转地球》当中。创作人李念和以自身与母亲的代沟为灵感，试图通过音乐搭建亲子沟通的桥梁。苏芮最开始对跟年轻歌手合作是存在疑惑的，但听到 demo 后被歌词当中用沟通化解隔阂的主题打动，最终以母亲的视角完成了这场跨越25岁年龄差的音乐对话。或许我们可以放下手机，像歌里唱的那样，先听你说完，再让你听我说，因为理解永远比礼物更加珍贵。

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9月22号，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和区域协作工作座谈会在宜昌五峰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切实增强做好帮扶协作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孙伟要求，五峰作为民族自治县，要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守牢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和生态安全两条底线，立足资源禀赋，做强茶药铝特色产业，建管扶并举，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突出严实新、选优配强基层组织力量。各定点帮扶单位和协作地区要加强统筹协调，点面结合，精准开展帮扶。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宜昌市领导燕元仪、唐海华参加会议。
1: 9月23号，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消防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

0: 级检查反馈问题清单，全面开展自查自纠，适时组织回头看，确保问题闭环整改到位。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道路运输、建设、燃气、文旅等重点领域，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针对性开展排查整治，推动隐患清仓见底、清零消耗。要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等措施，提升城乡一体救援体系效能，广泛普及森林防灭火知识，构建党政领导、消防牵头、部门协同、县乡一体、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新格局。要抓实安全教育培训，用身边案警醒身边人，以全员安全能力提升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重拳开展打非治违，依法实施一案双罚、关闭取缔、联合惩戒和行刑衔接，切实形成有力震慑。要加强防汛救灾，严格落实避险转移四个一律，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陈鸿辉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加强行业监管和监督检查，强化值班值守，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市领导徐伟莹、习琴、汤明、李小军、王俊、曹宏伟、石伟、李昌清出席会议，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1: 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与湖北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立一行座谈。
0: 陈鸿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湖北文旅集团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体会议精神和全省文旅发展大会精神，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立足宜昌世界级工程、世界级山水、世界级文化等资源禀赋和人文底蕴，深入实施文体旅家行动，努力推出一批精品文旅线路、优质文旅景区和标志性文旅项目，希望湖北文旅集团充分发挥企业在理念、资金、运营等方面优势，与宜昌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合作，共同开启政企合作新篇章。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当好金牌店小二，让企业在宜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舒心。李立感谢宜昌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湖北文旅集团的关心与支持。他表示，宜昌作为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明确的湖北省唯一一座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文旅资源十分富集，文旅产业引领带动力强，产业发展规划与集团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十分广阔。“155”期间，集团将坚持统筹深耕与共拓，聚焦重大项目推进、基金赋能发展、优质资源合作、精品景区打造、三峡三国长江游开发、文旅三新培育等重点工作，深化跨区域资源联动协同，携手共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生态。会前，李立一行还到许家冲村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建设区、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进行了考察。湖北文旅集团党委委员、总会计师邱玉新、市领导习琴、李昌清参加相关活动。近日，全市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武义兵、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海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到，做好这次市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市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会议要求要聚焦提名推荐、审查考察、组织选举等环节，严格人选标准，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把好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确保代表质量过硬、人民认可。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依法依规组织选举，要细化工作措施，严肃工作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各项任务按既定时间节点。

0: 有序推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兴国、秘书长刘真华出席会议。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3号，我市举办“法治互团结，共筑中国梦”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活动旨在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全社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周内，我市将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习勤出席活动。9月21号，2026年宜昌市宜清宣讲有礼有样百场宣讲近七层暨夷陵区家住长江边大思政客活动在夷陵区许家冲村举行。来自宜昌不同战线的五名青年宣讲员深情讲述了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的担当故事。宣讲员乔青是许家冲村的后备干部。今年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许家冲村有105户村民搬离家园，为工程建设让地。他用深情的讲述还原了背后的感人故事。
1: 这次宣讲，我要把乡亲们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的鲜活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在基层扎根，以小切口讲透大道理，带动更多青年在新征程上挺膺担当。
0: 围绕工程建设过渡期群众就学、就医、就业、租房等极难筹盼，夷陵区开展住两稳解四难，稳稳托起群众的新生活。来自夷陵区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作办公室的李新彤分享了征迁一线的点滴故事。随后，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讲师贺小亚借用一棵老树的口吻讲述了一次特殊搬迁。宜昌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调度科负责人张小萌分享了一座城市的留人密码。宜昌市委党校副教授严芳带着观众回顾了宜昌从三线建设、葛洲坝工程到三峡工程的跨越历程。
2: 这次宣讲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青春的担当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在立足岗位脚踏实地。
0: 宜清宣讲有礼有样宣讲活动由宜昌市委宣传部主办，是深入推进学思想促践行活动的具体举措。接下来活动将陆续走进乡村、社区、校园、企业，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宜昌是全国重要的磷化工产业基地，如何消纳磷石膏这种工业固废，我市正在加速推进磷石膏资源化利用步伐。在湖北东盛实业东河分公司，磷石膏经烘干、配料、均化等工序后，可制成水泥熟料，气体中的二氧化硫则被引入硫酸工段净化转化，最终产出浓硫酸。
3: 一吨磷石膏理论上是0.4吨水泥熟料，0.3吨硫酸。
0: 这条生产线在2022年开始筹建，2024年投产，如今每年能消纳磷石膏约50万吨。而在项目上马前，掌握磷石膏制酸技术的企业在全国仅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2: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她们都是在荧幕中留下经典形象的乘风破浪的小姐姐，而她们呢，也是徐克电影当中的港风美人。首先，我们来听这首歌《只记今朝笑》，来听听看她的演唱人是谁。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只记今朝笑》，92年李连杰林青霞主演的电影《笑傲江湖》第二部《东方不败》的主题曲之一，当然了，这个也是电影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是由著名的音乐人黄沾以电影的另一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作为素材衍生创作出来的轻歌小调，在合音当中呢有《沧海一声笑》的歌词和旋律哼唱，我想应该不难听出来。那这个人的声音是谁呢？这是林青霞的演唱。

这首歌曲曾经收录在电影的原声带《东方不败林青霞》电影音乐纪实当中的出版发行。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她们都是在荧幕上呢留下了经典形象的港风美人。而当然今天更多的聊到的是徐克的电影世界。徐克曾经说，林青霞是无人能替代的，50年才能出这么一个，大概这就是徐克导演心中永远的大女主了。他说林青霞是上世纪60年代很多年轻人的暗恋对象，她代表了一个年代的符号。我们从她的影片里学习爱情生活的经验。事实证明啊，徐克至今都对这一段荧幕的情怀很难放手，不断在自己作品当中流露。比如说1983年新蜀山剑侠传的纯美飘逸，再到东方不败里林青霞俊美潇洒的男性之姿。不夸张地说，是徐克导演赋予了林青霞第二次艺术生命。而在影片《东方不败》中，林青霞的男装东方不败造型英气十足，眉宇带着杀

0: 去，扮相呢也是前无古人。
1: 江山我有。
2: 好酒。

0: 美酒也要品者高，大家都是酒道中人。我叫令狐冲，姑娘，你闺阁芳名，方便告诉我吗？姑娘，你是不是有不便之处啊？那干脆我送你一个代号吧，
1: 叫。
0: 姑娘，你也捉鱼啊？姑娘，再说两句嘛。
2: 你这后辈，信口雌黄，你闯入我八公范围，你上来跟我解释，我可以赐你。
0: 这位高手内力极深，会千里传音的举止科术，到底是敌是友，你知不知道啊？那家伙是说我的，你不会受牵连的。
3: 今天乘风破浪的姐姐首先登场的呢，是在徐克的光影世界里面出演东方不败的林青霞。徐克和林青霞一共有七次电影上的合作，首次是在1982年。其实呢，往前推一年，徐克就有电影了，叫做《鬼马智多星》，票房上打败了《家》和《邵氏》两大电影巨头。本来公司想乘胜追击的，但是徐克有了自己的想法。82年的时候，他就想拍仙侠类题材的电影了，他希望呢公司可以投拍，但是事与愿违。不甘心的徐克又找到了嘉禾，并且还找来林青霞作为女主角。只可惜首度合作，这部影片《新蜀山剑侠》呢票房是以惨淡告终了。林青霞在徐克的电影当中反串造型要追溯到1986年，怎么说呢？比东方不败的造型还要更早哦。那一年，徐克的电影工作室筹划了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爱情文艺片，叫做《刀马旦》。林青霞在影片当中和徐克是第二次合作。这部影片在拍摄一开始，其实林青霞并不想剪掉长头发，但是在导演和造型师的极力劝说之下呢，林青霞还是为角色服务，大胆尝试了一把。影片里俊朗帅气的短发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好评。正因为在电影《刀马旦》当中出演了曹云这个角色，以短发示人，才有了后来东方不败的反串的造型。但其实金庸先生呢是不想让林青霞出演东方不败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林青霞长得太美太好看了，太漂亮的女演员很难出演一个霸气的教主的气质。而徐克呢，则是恰恰因为看中了林青霞的美貌才让她出演的，因为在他的电影86年《刀马旦》当中就已经看到林青霞身上兼具的男性刚毅和女性的柔美。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首歌来自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听这首歌就知道我大概在这个阶段要请出哪一位乘风破浪的姐姐了。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说到徐老怪的影片，他常常呢会请到程晓东来作为武打设计，而在这一部《倩女幽魂》当中呢，还有张淑萍的造型设计加上黄沾的配乐，成就了一部经典。在徐克的心中，饰演聂小倩的王祖贤其实并不是他的第一人选。我们知道啊，徐克的电影呢分镜头手稿是很有名的，他画的一手好画简直就是艺术品。出演聂小倩是王祖贤毛遂自荐呢，他想摆脱花瓶的形象，谁知道被拒绝了，因为王祖贤的身材过高。他当然心有不甘，于是呢主动前往剧组试戏。当他穿上戏服进入聂小倩的角色，双目含泪看着徐克的时候，当场就拍板了。徐克说，聂小倩是你的了。

0: 醉人茫茫。
1: 王祖贤为了塑造好聂小倩的角色，他做了很多的准备，比如说学习古典礼仪，比如说系统的去学习舞蹈，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乐观的性格，再配合上角色本身瞬间忧郁的眼神。
2: 十里平湖霜满天，
3: 寸寸青丝愁华年，
2: 对月行单望相护，
3: 只羡鸳鸯不羡仙。你见到这幅画就好像见到我
2: 聂小倩。
1: 在多年前呢，徐克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一直很想知道王祖贤的近况怎么样了，一直呢也没有再联系上，透过媒体喊话，他说王祖贤，如果你听到我这个消息的话，快快联络我吧。一说到反串，我们常常会想到林青霞，其实王祖贤也在徐克的电影里反串过，比如说《东方不败》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做雪千寻，这个角色呢就是偷扮《东方不败》的一个角色，王祖贤饰演雪千寻，把他诡异的美、对爱情的忠贞，还有离别时的不舍、绝望，透过眼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要说到除了《倩女幽魂》系列之外呢，还有一部影片也绝对是王祖贤经得起琢磨的代表作，那就是《青蛇》。王祖贤的倩女扮相深入人心了，小倩的凄美浪漫

0: 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2: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2: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4: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要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在徐克的光影世界来寻找港风美人。这首歌《人生如此》来自于影片《青蛇》。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在1993年是徐克导演呢在电影制作上的重大突破，同时呢也是徐克对于张曼玉潜能的又一次的发掘。在青蛇的晴天恨海当中，白色的王祖贤和青色的张曼玉曼妙诱惑，京剧唱腔，至今为止都没有人可以超越这样的荧幕形象吧。而说到张曼玉，也是凭借着青蛇获得了国内外无数大奖。她饰演的青蛇摆脱了民间传说人物脸谱化的特点，充满着人性的色彩。而她出演的这个角色呢，虽然说带着妖气，但是又不失调皮和可爱，影片里面也因此变得艳光四射。青蛇人物性格饱满，视觉效果自然也是绚丽多彩的。

0: 老实人。
1: 啊，小青，走走走走。
0: 你找我陪你玩啊？
1: 这是拍手玩，你赶快跟我们离开这里吧。
0: 跟你们？
1: 啊，
0: 跟你就不能跟他？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有我就不能够有他。
1: 啊？
0: 是啊，我做人做得这么差，你跟姐姐回去嘛。
1: 娘子，娘子，
0: 你不是说找小青你比较合适吗？那你去找小青嘛。
1: 哎，娘子，哎哎，小青，哎，娘子。

0: 不要拉着我。
1: 你们别这样了，我干脆明着说吧，我知道你们是蛇精变的。有个和尚给了我一串佛珠，说要收了你们，我扔了他的佛珠了，他很快就会找上来的。
0: 姐姐，这么硬拼，我们赢的机会有多少？会不会？
2: 我不知道，
0: 我只知道怎么去明白人情世故，一族所有的做人规矩。如果这样也是错，那我千年的道就真不知所谓了。姐姐，
3: 今天高颖在歌唱继续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这位姐姐呢，她是张曼玉。这片段是出自于影片《青蛇》。其实说到徐克的这个电影世界，还有一部影片也是张曼玉挑大梁的，这一部作品呢就是《新龙门客栈》。影片当中张曼玉豪迈不羁的表演也是堪称经典，在稍后会跟你慢慢聊。
4: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在广场中，空气中飘来了晚风，这味道让我想起了当时你多幸福的在我怀中。时过境迁，终于想通，做朋友会比较轻松。

努力向上，一天要比一天好，仿佛变成了刻入我们 DNA 的规训。于是赢被我们捧成了体面的人生姿态，失败则成了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但实际上，人不可能真的永远天天向上。董敏说，他是在对女儿的教育过程当中观察到这个现象的。当女儿在设定的小目标中受挫之后，他想和女儿共同面对失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是词穷的。他发现自己在鼓励孩子成功的时候是滔滔不绝的，但是一旦当孩子面临失败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说不了。因为他从父母、从社会、从过去的教育中接过来的是一根写着向前走不要停的接力棒，那到了女儿这里，他又原封不动地往下传。他没有接到那个你可以停下来，可以慢下来，甚至你可以后退两步，系个鞋带，揉一下腿的接力棒。所以一直向前奔跑的我们，只有对未来的美好的各种畅想，等我有钱了，等我买房了，等我升职了，就可以享受生活了。我们做的各种各样对于未来的设想，它是没有失败预案的，以至于在面对失去、痛苦、挫折的时候，我们会惊慌失措，甚至不敢告诉身边最亲的人。心理学上的脚本理论认为，我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社会当中，慢慢地形成了一套又一套的应对常见情景的行为脚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行为都是依据这些脚本运行的，比如去餐厅如何点餐，见到熟人怎么打招呼，工作上的问题如何解决等等。可是我们几乎没有习得如何应对失去的脚本，所以当失去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像是突然被推上舞台的演员，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能够愣在原地，手足无措。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害怕失去？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许多人活在对失去的恐惧当中，保持学习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害怕被落下。自我提升不是内心向上的驱动，而是为了安全感。努力工作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保证不出问题。即使工作稳定，也依旧会担心被裁员，买不起房。这背后的根源是人生如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就好像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得到，没有进步，那就是失去了。除了这种和自己比，和他人比所带来的焦虑之外，外部世界的信息传播也在增加我们对失去的恐惧。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样那样的新闻，哪个公司又裁员了啊？什么人失业找不到工作，哪家店铺经营不善要闭店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世界上有裁员有关张的同时，一定也是有招聘，有新的公司开张的，或者有美好的事情发生的。再举个例子，假如你同时收到两则新闻，一则是今天有200个婴儿诞生，另一则是一个地方有事故发生，死亡20人，你肯定会先点开那个坏消息来看。在新闻传播学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坏消息就是好新闻。负面、冲突、灾难性或者异常的信息，其实往往比正面、平淡的信息更容易吸引人们的关注，也更容易被广泛的传播。人类天生其实就具有一种消极偏差的心理倾向，我们会更重视负面的经历、情绪或信息，而不是同等价值的正面信息。这是因为人类在危险和威胁会更加敏感，大脑也更容易被负面信息所吸引，记得更牢。听见

我们劝别人的时候是容易的，但是真的事到临头的时候是怎么劝都没有用的，真的是必须靠自己才能走得出来。接纳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甚至是曲折的过程，甚至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假设性的对话，假设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朋友身上的，你会怎么去开导他呢？在开导他、说服他和他商榷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调动自己所积累的人生经验、处理困难的经验，来帮助自己接纳的过程。人其实都是感性的、柔软的、会哭泣的、会伤心的、会破裂的，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要接受这一点，就是我不是钢铁侠，承认自己有不完美的部分，然后带着伤痕向未来继续前行，或许才是我们普通人的接纳方式。

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去经历属于自己的失去，失去一份工作，一段感情，一个重要的人，失去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变的东西。但是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失去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所有经历过的遗憾，承受的挫折，熬过的低谷，都将让你变得柔软、通透、坚韧。所以失去不是结束，它是新的开始。当我们不再害怕失去的时候，反而能够看清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哪些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如果此时的你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期，觉得自己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那就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做起吧。去泡一杯牛奶，去做一个西红柿蛋汤，或者哪怕就是简单的从冰箱里把鸡蛋拿出来都可以。动起来就是最了不起的开始。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呢，欧洲大陆西班牙。有请到的是来自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的朱芳芳，欢迎芳芳姐。
9: 大家好，袁一好。
8: 现在好像更多的旅行者已经越来越追求在旅途当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赋予的这种能量了。
9: 对的对的。我们最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两条线路，两条主题线路啊，就是一条是西班牙北部的圣地亚哥之路，也是顺应了大家想要亲近自然。那么本身这条路呢，它又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
8: 对，
9: 然后呢，这一路的风光包括旅游者的体验，也是就跟志愿者似的，大家是相互帮忙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很沉浸式。那么这是一条，另外一条我们推的就是加纳利那边，就是加纳利群岛，它并不在西班牙的本土上。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一下加纳利呢？加纳利群岛总共七个，以前说七个岛，现在其实是八个岛。那么它八个岛上有人住的，全年的气温都是恒定在20多度左右。
8: 哦，是一个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9: 其实它是在欧洲来讲是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冬季度假目的地，因为在全欧洲最冷的时候只有那个地方属于欧洲，但是事实上它是在北非西海岸。
8: 对，
9: 所以它是
8: 避寒，先
9: 非常暖和。它是
8: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
9: 火起来是因为避寒。但是呢，哎，你反过来一想，它是不是夏天去也成立呢？
8: 对，确实
9: 是吧。那么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亲近自然，包括天文旅游，那么天文旅游最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爆。
8: 对，
9: 我们中国的社交网络，我也是关注到这个前几年有说什么蓝眼泪的，有说流星雨的啊，然后就是看个就大家看这种星云啊或者流星雨，在直播上看了之后许愿的。
8: 对吧，
9: 或者是后来自己可以到外面去，就是大家就会比较关注这个。那么我自己今年夏天的时候去了一趟加纳利群岛，那么我在那边就是在世界最佳三大观星点的那个岛叫拉帕尔马岛，我真的看到了星空，所以当时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有一点点小遗憾，正好赶上去的时候那两天是满月，所以其实观测条件并不是说那么好，但是我们依然就是在观星导游的这个带领下，他带了一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让我们然后给我们讲解。哎呀，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哎，非常出人意料的居然在西班牙，就在这个加纳利群岛，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拉帕尔马岛。对，
8: 这是您去之前就知道的吗？
9: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但是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
8: 对对对，
9: 对。
8: 所以其实您刚才给到的一些灵感，不管是北部的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适合大家可以去徒步，而且它的难度值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也可以亲近自然。以外，还有像接下来两年连续都会感受到的日全食也好，日环食也好，其实 从天文角度来看，
9: 是
8: 或者从避暑角度来看，很多的路线都成立，并且你可以把好几个主题叠加在同一条行程当中。
9: 当然就是这个日全食，这个在加纳利是看不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去加纳利你全年都能看，只要是关心，
8: 能关心，
9: 对。关心的这个条件比较好的话，就是你总能碰到可以看的时候。
8: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请芳芳姐来节目当中，更多的要分享到的是加纳利群岛的打开方式。

0: 因为在刚才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非常适宜，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更适合那些假期可能没有那么确定的朋友们，就是你随时想去，随时冒出想要去西班牙的想法的时候就可以前往的这么一个选择。您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的加纳利群岛，其实也是刚回来。
1: 对，
0: 第一是达到了避暑的效果，
1: 对，
0: 那正是咱们的三伏天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完美避开了高温天。
1: 对，
0: 加纳利那边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就咱们的夏天在加纳利群岛是什么样的？
1: 加纳利群岛首先它也还是属于北半球啊，那么我之前去的时候我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完了之后我又
0: 需要做功课是吗？
1: 要的要的，因为今年的气候是比较
0: 反常一些，
1: 对，就是会更偏热一些，所以即便说那边人就是说我们说从常规来讲按照往年的习惯我们说他那儿晚上可能空调不用开，但是我依然我找住宿我还是去找了带空调的。
0: 哦，这点其实挺重要的，事实证明是用上了吗？
1: 没用上。
0: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欧洲其他大陆的一些没有空调的信息就新闻给吓到了，
1: 因为现在信息相对比较透明。
0: 是的，
1: 谁现在在欧洲还没有一个朋友啊？你肯定你都可以问问，对吧？今年欧洲本土真的是非常热。
0: 对，
1: 真的是非常热，如果真的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确实是很难熬的。
0: 你可以有的时候不用，但你不能要用的时候它没有。
1: 就比如说我就讲我在规划我这一次夏天之旅，夏天的西班牙之旅的时候，我虽然对西班牙挺了解的，但是我也从来很少说在夏天的时候去，对吧？所以就是说就我首先避开的肯定是西班牙南部，但是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讲西班牙南部虽然很热但是空调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就因为它热，所以它早早的早早前两年就把空调的该装上就都装上了。
0: 对，所以因为我又要提我那年去我去年夏天去的西班牙的南部嘛，虽然户外可能
1: 是
0: 中午到39-40°C，但是你想凉快随时进到室内哪儿都有空调。
1: 其实说句实话啊，你要是说你大夏天它也热，不是你要出去玩，你在一个地方上班和去一个地方旅游那真的是两个概念，因为你旅游你经常都要在外头待着。
0: 是，
1: 那但凡是大夏天我觉得甭管去哪儿吧，你下午最热的时候你就最好就进博物馆，或者是回家，或者就在海里待着，只能这样，对不 对？那么我就想说，但是我依然就是我没有选择去西班牙南部，因为我总觉得西班牙南部呢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是非常值得说你出来溜溜弯什么的。那么特别是整个下午
0: 会错过精华，
1: 对，你就不能在外头晃悠了。
0: 对，
1: 虽然我们家人其实非常就跟我抱怨说都去西班牙两回了，南部那么重要的地方还没去呢。
0: 你只能回答说因为我们选错了季节。
1: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本来是其实没打算去加纳利的。对，因为我本来想带他们是去一趟西班牙北部。
0: 哦，
1: 对，但是后来发现新闻里头说也有可能热，而且再一看呢北部也不便宜，西班牙北部被称为绿色西班牙，包括圣地亚哥之路都很热门，就是西班牙本地人啊，我们说他们也会去避个暑。
0: 对，
1: 我的一个加纳利朋友在我去加纳利的时候他去了加利西亚，就是西班牙北部，我们俩掉了个个，特别好玩。然后我还跟他说呢，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边热吗？他说哎呀不热，这边还下雨呢。
0: 哦，还真的是不热，就他依然还是有传统避暑的一个优势在。
1: 对对对对，在的在的。然后可能西班牙北部到时候热可能就热个一两天，它不会像说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如果真热起来那没有空调那真的不行哈。
0: 对，在户外待不住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么后来他一说加利西亚下雨，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选择好明智，因为加纳利一是不热，二它有阳光，所以你什么都有。
2: 对，
1: 嗯嗯，特别舒服。再加上什么呢？欧洲人，他传统去加纳利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2: 是，
1: 所以夏天是加纳利国际旅游者的
2: 淡季哇、哦，
1: 所以住宿呀什么门票是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住宿这一块真的就下来很多。
2: 对，所以您就可挑的余地就更多了，包括您在出行之前您做好的功课，就是一定要选择有空调房的酒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那也不用担心说水涨船高这样的，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资源的问题
1: 了。是是是，
2: 最后您规划了一个几天的加纳利群岛的一个，
1: 我其实是先到巴塞罗那，
2: 从那儿进，
1: 因为我肯定是坐直航去嘛、嗯、但是我呢，就是我，哎呀，这条讲出去，我觉得是不是
2: 值得付费？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这条讲出去之后，大家学会了之后，将来这样的一条线路，对呀、啊，这样的一条线路可能就会高了。反正我们就巧了，正好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从马德里进巴塞罗那出的话，比巴塞罗那进马德里出要贵很多、
2: 嗯、
1: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先到巴
2: 塞罗
1: 那、嗯、因为我们先到巴塞罗那本来不是想去西班牙北边嘛，就往北边走了，但是最后呢我一看，哎，不行，我说就直接在巴塞罗那待两天，我们就从巴塞罗那坐飞机直接就去加纳利的我们的第一个岛。因为从巴塞罗那过去呢，我就先选择了最东边的岛，叫兰萨罗特岛。
2: 对，就在这儿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加纳利群岛的名字，就是它的那个字面意思，它是好多岛屿组成的一个群岛。
1: 对对
2: 对，所以其实你选择了这个大片的区域之后，你依然要选择我最先上的是哪个岛，
1: 对对对，
2: 或者我的行程当中要涉及到哪几个岛。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其实欧洲旅游者他们一般只会选择一个岛，在一个岛上待个
2: 就常待，
1: 对，待个一两周这样的，至少我觉得他们没有超过十，就是没有短于十天的。
2: 但是从我的角度，
1: 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大老远的飞过去，
2: 我想挑几个岛都感受一下。
1: 对啊，而且加纳利群岛的几个岛，它真的从风土，从其这个包括它人文也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它可玩的东西，就我想说那个天文台还有这个关心的地方是在它最西边的那个岛、
2: 哦、
1: 拉帕罗马岛、
2: 嗯、
1: 然后我去的第一个岛呢，兰萨罗特岛呢，它是整个就是一个火山地貌、
2: 哦、
1: 嗯，
2: 所以这几个在群岛当中的不同的岛、
1: 嗯、
2: 它的地貌的形成还不一样、嗯、有的
1: 是都是火山岛，都是火山岛，只不过兰萨罗特岛呢，它就是整个相当于就是在200多年前有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就整个岛上有300多个火山口、
2: 哦、
1: 整个就是说其实是被当时的那一场火山爆发，这个岛就基本上毁了，
2: 嗯，
1: 毁了，
2: 所以也留下了很多火山爆发之后的，
1: 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呢，就是在上世纪就是50-60年代开始，这个具体年代我记不太清楚啊，就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大师，当然他是先是在美国学的，然后回到之后他就是改造他的家乡，把自己的家乡呢，他通过一些人文的设计，但是又不破坏当地的这个面貌，哎，他改造了整个岛，所以就是这个岛就整个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它现在主要还是靠旅游业和葡萄种植，它是叫它那边的那个葡萄很有意思，因为那边都是火山地貌，那你说葡萄怎么长？
2: 对，
1: 他们就是在黑色的火山堆里头啊，而且当地你想那样的地貌风很大，就跟在月球表面一样，风特别大，风特别大，你说一般的植物怎么长啊？
2: 对，
1: 所以它就是就跟说就是我们说月球或者是火星的那种表面的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小圆坑一个小圆坑、
2: 嗯、
1: 然后它弄出一个小圆坑之后，边上垒上这种火山石给这个植物来挡风，它相当于就一个坑里头就种一棵树、
2: 嗯、
1: 然后

0: 个树呢，就是它就，怎么说呢？它不能说它向上长，它是往圆乎了长，特别像我们说现在这个菲尔兹奖那个挂骨猜想那种感觉，
1: 哦、
0: 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看、嗯、看照片的话，就。我们这次特地还去参观了当地的一家最古老的一家葡萄酒庄，所以就是那个酒本身它是不出口的，所以在当地喝或者你从当地背回来几瓶，这个都很有意义。
1: 对，
0: 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这种火山葡萄园的这种概念很可持续，很人定胜天的感觉，就很有意思。
1: 虽然老天没有给我提供丰厚的沃土可以来种植、
0: 嗯、
1: 但是可能西班牙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上的人，他对于葡萄酒的那个喜爱，
0: 对，
1: 就 push 他必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种出可口的葡萄，然后来做酿造葡萄酒。而且我会觉得去加纳利群岛和你去西班牙的本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你看到的海也不是一片海
0: 啊，对，
1: 主要还是以大西洋为主，是吧？
0: 对，那边都是
1: 对，
0: 主
1: 要是
0: 大西洋
1: 围起来的，
0: 对对对，
1: 把大西洋围成了圈儿，感觉
0: 是
1: 因为一个火山喷发之后剩下的这些岩石，
0: 对对对，是。
1: 而且那边的特点是不是虽然有海有沙滩，但它的沙滩不是白色，因为都是火山喷发之后、
0: 啊、是这样的，就是它七个岛呢，其实是。从西到东，它是
1: 有点长条形，
0: 对，它是长条形，就是横着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离这个非洲大陆比较近的几个岛呢，是有黄色的沙子的，比如说大加那利岛、
1: 哦，其实是从非洲吹过来的吧？
0: 其实这片群岛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就是地壳运动，他们其实可能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
1: 对，因为我当时去。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从塔利法往就是坐船出去的时候、
0: 嗯嗯嗯、
1: 那个船主就跟我说，塔利法这边直对着摩洛哥的这片海岸线的沙滩、
0: 嗯、
1: 其实都是从撒哈拉沙漠吹过来
0: 的，是的，
1: 因为那儿也是风口，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那么加纳利群岛呢，离这个非洲大陆远一点的西边的这几个岛，就从特内里费岛再往西的这几个岛呢，就会比较绿色一些。
1: 你说海的颜色，
0: 不
1: 还是说沙子的颜色？
0: 不是，是这。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有一位药店老板好心帮助老人做心肺复苏急救，但压坏了老人12根肋骨，因而遭到了老人家属索赔。二审判决救助人孙向波不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很多网友为孙向波和法院来点赞。那这样一个判决有着怎样的社会意义？法律该如何免除救人者的后顾之忧呢？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

本想做兼职赚点外快，没想到代价巨大，40多名年轻人成为了阶下囚。法院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2年，其余40名被告分别获刑1年9个月至拘役6个月不等。团伙主犯杨某租赁了办公地点，雇人做全职或兼职业务员，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打电话请人组建所谓的炒股微信群。业务员并不知道微信群会通过无数个上家被一层层的卖出去，并最终成为了诈骗犯罪的养猪场。检方认为杨某等人均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除了对一名不满20岁的嫌疑人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之外，团伙其他成员均被提起了公诉。

我是丹青。做心肺复苏压断老人十二根肋骨遭索赔案件，二审判决是维持原判，救助人孙向波不用对被压断肋骨的老太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救人却被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的判决获得了网友们的一片点赞。有网友称，法院的判决给了见义勇为的人们放心助人的底气，社会不再冷漠，让善意得到庇护。而孙向波本人则回应说，感谢法律对正义的维护。事情发生在2017年的9月份，辽宁省康平县的张老太到药店去买药，老板孙向波回忆说，老太买了两盒药，并要求量下血压，给他量完之后呢，自己也吓了一跳，低压是120，高压是200。就在孙向波给老人拿药的时候，老人晕倒了，没有呼吸，颈动脉也不跳了，他赶紧实施心肺复苏。大约过了5分钟，老人苏醒了，孙向波赶紧拨打120，并联系了老太太的儿子。大约10分钟后，救护车将人送到医院，经检查，老太太双侧12根肋骨骨折，低血钾症，还有其他一些轻的病症，住院了18天。同年10月，孙向波老板就接到了法院传票，张老太要求他承担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总计是9800元，待伤残等级评定出来。

以后还需要支付10万元的赔偿金。老太儿子说了，老太晕倒之前是服用了孙向波给的硝酸甘油。孙向波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有乡村医生证和行医执照，他认为自己的抢救过程是规范的。另外，药店的视频显示呢，孙向波有取药的动作，但是没有看到老人有吃药的动作。根据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合议庭最终采取了被告孙向波给原告服用了硝酸甘油的说法。沈阳中院向医学专家们也咨询了，结论是没有因果关系。专家认为孙向波有执业的医师证，心肺复苏过程也是符合规定的，不需要承担责任。专家表示，心肺复苏有几大并发症，其中一项并发症就是肋骨骨折。心肺复苏要求按压

0: 律师。你好，肖律师。
1: 丹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这个案件我们看到了啊，法院判决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个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1: 那这起案件呢，法院是按照我国民法典第184条的规定进行判决的，也就是说因自愿实施心肺复苏的救助行为造成被救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学理上认为，救助人员在救助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下不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侵权的，是不承担责任的。那2021年8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27条第三款也同样规定了，国家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务。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呢，也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个医师法的这个规定和民法典第184条的这精神非常一致，都要求紧急救助免责是由应具备三个要件，即救助情形的紧急性、救助行为的自愿性，以及针对该救助行为对受助人而非其他人造成的一个损害免责。我们认为见义勇为一般都存在一个紧迫性，在紧急关头呢，是不容许当事人有充足的时间考虑的，因此不能苛责见义勇为者承担通常情况下才能达到的这种注意义务。在本案中呢，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一致认为，自愿实施救助的救助人呢，不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规定了救助人员在救助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侵权的，不承担责任。制定这一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权规则的目的，其实就是从法律层面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就是要鼓励民众不做看客，增强社会责任感，勇于在他人危难时候呢伸出援手，发扬友爱互助精神，尽力帮助他人。而且我们看宋向波他本人，他自己有相从医师证，还有行医执照，是合法规范的一个医务人员。同时出现12根肋骨压断的情况，是必要强度的施救行为造成的，也不是故意和手法不专业，因此他理应该没有责任的。
0: 那这个判决背后的社会意义是怎样的呢？
1: 这个判决的社会意义，它是具有一种非常积极的一个社会示范意义的。不仅为见义勇为行为证明，而且还引导了和鼓励民众主动参与救人等见义勇为的行为，彰显了公平正义，消除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让好人呢不再畏手畏脚，敢于出手救人。总而言之，不能让好人蒙冤，更要让好人好报成为常态，引导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见义勇为的队伍中来。
0: 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所披露的啊，老人呢是被孙向波救醒了之后送到医院去了。那么看来从结果来看，这个急救还是有效果的。
1: 是的，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没有孙向波的急救，在没有心跳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张老太非常危险。也许短短的一两分钟，张老太就会丧失最后生存下来的一个机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哈，它的争议焦点在哪儿呢？您分析。
1: 本案呢主要有两个争议焦点。首先是吃药的一个结果和老人心脏骤停的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那张老太的儿子表示，张老太在晕倒前呢服用了他给的这个
0: 硝酸甘
1: 油，对，极有可能导致心脏骤停。不过药店的监控也显示孙向波有取药的动作，但没有看到老人的吃药动作。最后据报道，后来法院呢是根据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最后合议庭采信了这个被告孙向波给原告服用了硝酸甘油的说法。不过经医学专家鉴定呢，服用了这个硝酸甘油与心脏骤停没有因果关系。最终法院也认定吃药与心脏骤停并没有关系。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呢是孙向波施救的时候做心肺复苏的行为是否规范，对造成的后果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孙向波本人呢，他毕业于沈阳医学院，他自己有相从医师证和行医执照。他自己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抢救过程是规范的。另外据公开报道的心肺复苏其中的一项并发症就是多发肋骨骨折。心肺复苏要求呢，按压深度至少要达

0: 到五厘米。
1: 嗯，
0: 按压频率呢必须在100次以上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那对于岁数偏大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呢，很容易出现这个肋骨骨折的现象。法庭呢应该也是综合医院医学专家的建议，
1: 嗯
0: 啊，最终认定宋向波所做的心肺复苏符合规范，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1: 嗯，那么像这一类的侵权案件，它判定责任的核心依据是什么？您刚提到了一个因果关系，是这样吗？
0: 是的，我们认为啊，这个核心依据主要就还是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就我国民法典呢184条，它明确规定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呢，救助人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
1: 嗯，
0: 其次，宋向波的行为也不属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制下的侵权责任的规范围。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案啊，
1: 嗯，
0: 宋向波呢在紧急情形下实施了救助张老太，导致呢张老太太受伤的一个行为，但是呢这个和一般的侵权还不一样，

0: 还没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0: 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0: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2: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3: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6: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2: 周杰伦的歌里
7: 辣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问起谁的歌曲听完之后会让你眼眶湿润，我想很大的可能那是毛不易。一个学习护理专业的男孩子，他心里的温柔溢于言表。在医院实习的时候，他开始提笔写歌。他曾经看到过数百个在面前去世的病人，但是第一个却是他自己的母亲。也许因为生活中总是带给他这样或那样的经历，所以他的歌声当中都是故事。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

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

0: 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声里的故事》。2017年的6月，阳光明媚的夏天，透蓝的天空，悠悠鸟鸣。这生机勃勃的样子，让你觉得一切都还有来日方长。小孩子牵着妈妈的手撒娇，想要吃冰淇淋。背着书包的小姑娘和身旁的朋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阳光洒在身上，很温暖，甚至还有一些热。但是有些人，他也许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的。病床上有一位老奶奶，因为病重，家中的子女决定放弃治疗。她躺在那里很安静，若不是隐隐的咳嗽声，你会以为她只是睡着了。明明是烈日暖阳，却偏偏尝尽了这人间的寒风刺骨。老奶奶笑着

看向身边的老爷爷说，没关系的。那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却哭得像个孩子。不管是烈日当头的正午，还是大雨滂沱的夜晚，都能看见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进医院的背影，孤独也无助。他说他不冷，可他们爱的却只有自己。老奶奶最后还是离开了，漫漫余生只剩下老爷爷一个人看着无边的夜色。一道彩虹，两个人是最美的奢望。吉他声和箫声此起彼伏，旋律当中带着无尽的凄凉。这首歌是毛不易在医院知道这对夫妻的故事时写下的，歌词直白却也残忍。想借临别时黄昏的悠悠斜阳，可余生你再也看不到了。想借一句刻骨铭心，来日方长，可我们终究是要天各一方。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借》。

0: 借他平凡一生。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歌，以及那些歌中的故事，一荤一素。你的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呢？小时候睡觉，妈妈会轻声哼唱着歌谣。放学回家，妈妈会接过你的书包。做好饭菜时，她总是会问你一句，这个好吃吗？天下的妈妈似乎都不太一样，但是似乎又都是一样的。十几岁的时候，我们都向往自由，像是刚学会飞行的鸟儿，跌跌撞撞地离开父母的怀抱。我们固执地想要远行，想要追寻那片高高的天空。但是我们忘了，母亲看着我们远去的背影，会不会哭？而后来呢？后来，我们就不敢回头看了。毛不易的词曲总是写得这样温柔，平淡的旋律当中记录着我们平凡的生活。风儿轻，月儿明，你想起那个夏天了吗？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远处的婆娑树影和夕阳下小方桌上的一荤一素。长大以后不能相见的日子，他们的心里却始终惦念着你。那个背着200斤特产倒4次车去看望女儿的六旬父亲，那个在08年地震中靠自己的鲜血哺育孩子的母亲。一位主持人曾经在采访中说，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是朋友跟他说，你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很简单，你只要让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就可以了。母亲就是这样伟大的，她可以为你变得世俗，但她也想把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都给你。他们是第一次做父母，或许总是会不小心伤害到你，就原谅他们吧，因为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他们的样子。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以及他音乐里的故事。牧马城市，一个人这一生有多长呢？小的时候，男孩子抱着心爱的玩具枪，穿梭在巷子中间，

声喊着我要当英雄。人来人往，匆匆而行，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孩子稚嫩的言语。或许他们都羡慕过那些捕抓坏人的警察，穿着绿色军装站得笔直的军人。可是后来枪坏了，巷子不在了，他们也不记得小时候曾经说过的话了。男孩子都会长大，会成为别人的英雄。在歌曲的开头是一阵口哨声音，吉他的声音偶尔和着，旋律简单却充满力量，不再是悲伤柔情的风格。这次的毛不易依然温柔，却唱出了远方。有人说牧马城市是写给成年人的，二三十岁的年纪没有什么故事，有的只是自己的远方。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时间总会把你磨练得更加成熟，让你学会痛得不动声色，而你在10年之后会感谢现在正在努力的自己。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

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

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

0: 及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4: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6: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7: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8: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6: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

0: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

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乐活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专挑老年人行骗的骗局。近日呢，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风险？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如何防范 AI 诈骗？有一种新型的骗局专挑老年人行骗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他们借助老年人来行骗，因为老年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一些数字的组合。骗子获取了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啊，就利用 AI 实行分离环境噪音，提取声纹，截取高清的人脸画片，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的身份来贷款，这样的话呢，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除此之外，骗子还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5到10分钟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这样的回应，仅用几秒钟的语音样本。

0: 就能够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投资理财，骗子利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的信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什么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者，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再就是呢 AI 换脸，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什么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比如说网恋啊、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所谓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急需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这样的一些借口来进行诈骗。所以呢，面对这些骗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一定要牢记五步操作。第一个就是拒绝可能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要求，咱们一律拒绝。第二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要和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第三就是快速的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呢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再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咱一律不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那最后呢，就是及时报案了，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立刻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样的一些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请求帮助。那最后呢，咱们的乐活人生也是温馨提示，咱们要保持警惕，严格核实，提高自我防诈骗的意识，守住个人安全的防线。
1: 今年
2: 跟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的，啥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给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3: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4: 轿车不到都管推。
3: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杭州项目，这是一个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杭州项目近日呢，在杭州市正式启动。这个项目是由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的院长苏俊教授、润泽集团董事长来共同担任总负责人，是全国智能体助老系列社会实验的一个重要的布局延伸。而且呢，这次是刚才也说到了，联合主办之外呢，行业专家、社区代表、长者代表、青年志愿者等50多人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那据了解呢，这个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项目呢，是2025年全面启动的，是一项兼具公益性、学术性和社会性的长期科研实践项目。计划呢，面向全国的300到500家家庭投放智能体产品，提供1对1专属的陪伴服务，并且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和迭代优化。这次落地杭州上城区的项目将会开展为期3年的常态化社会实践，聚焦社区家庭真实的养老场景，深度的探索智能技术陪伴服务赋能老年群体的有效路径。那当前的人工智能产业呀，已经从大模型快速迭代迈向了智能体规模化应用的阶段，技术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赋能产业，惠及民生。这个智能体助老项目始终坚守公益属性，所有的设备投放和配套服务都是免费向参与的家庭开放的，依托呢算力基础、技术研发、智能体产业生态搭建等领域的积累，项目将会紧扣老年人的陪伴、照护、健康守护、日常生活这样的一些核心的需求，持续优化产品功能，迭代服务体系，构建智能体研发、应用、运营、升级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模式。那坚守科技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精准地服务长者、赋能家庭。

0: 泽总项目的总负责人之一，清华润泽智能社会研究院的院长苏俊就表示呢，这个社会实践呢，是顺应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社会化发展趋势的系统性、长期性的科研实践，可以说是精准地回应了人工智能时代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项目始终坚持多方协同、长期观测、科学研究的原则，扎实真实生活。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